0: 笑一下，装成原来呆呆的样子。
1: 收到。怎样才能跟黑大帅独处，捉走他呢？
2: 潇洒哥，快跟上，别掉队。
3: 是不是走太久了，累了？
4: 黑大帅，你哥走不动了，要不你去扶一下。
1: 哎呀呀呀，真的快不行了，弟弟，快来扶哥哥一把。只要黑大帅靠近，我就能趁喜羊羊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击得手把他抓走。
5: 他自己有脚，干嘛要我扶？又不是摔伤了。
1: 哎呀！本仙之脚崴了，弟弟，快来扶我一把。
5: 脚崴了，不是还有手能爬吗？
1: 不行了，我的手也扭伤了。
5: 那你还可以滚着走啊。
1: 哎呀，我动不了了，弟弟，快来把我抱起来呀。
5: 哎，你可真麻烦。
1: 目标已上钩。
6: 没事，我来抱着你走吧。
1: 不用，我感觉好多了。
5: 还是暖羊羊够主动，你们这些手下平时多向暖羊羊学习。
1: 这些家伙防备心还挺重的，真碍事，我得想办法支开他们。本仙之那副激光防辐射夜视雷达眼镜不见了。
2: 什么东西？
1: 那是我外星笔友送的，是跨星系友谊的见证。
5: 你有外星朋友还送你礼物，谁信呢？
1: 本仙之说的都是真话呀，这可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啊，蓝片金边贴着闪电贴纸。对于我来说很珍贵的。
3: 既然这么重要，大家就去找找呗。
5: 放心，我有办法。
1: 就趁现在捕捉黑大帅。
3: 潇洒哥，是不是这副蓝片金边贴着闪电贴纸？
1: 哎，真有这眼镜啊！
3: 那继续赶路吧。
1: 你再想想。等等，我从小玩到大的全自动智能音乐娃娃也不见了。
3: 行行行，给你找。你的娃娃。
1: 我就不信你们什么都能捡到。丢失不见的还有反重力不锈钢拖鞋，会跳舞的保温杯，能放烟花的磁悬浮帽子。哎呀，
3: 别太过分了，之前两个我还能拿小灰灰的玩具改造，你怎么越说越离谱啊？
1: 原来你们是骗我的。我不管，找不起我的东西本仙之就不走了。
5: 你好烦呐！呀！
2: 你们不觉得潇洒哥回来以后怪怪的？
3: 而且总想着把我们支开。
7: 一直围着黑大帅转。
4: 他该不会想对黑大帅干什么吧？
1: 本仙之累了。
7: 那大家休息一下吧。
5: 你别挨着我。
1: 要不是有这些家伙在，我早就抓到。
2: 潇洒哥，别装了。
1: 装什么？露馅了，看来只能干掉他们，强抢黑大帅了。
4: 我们都看出来了，你是不是想跟黑大帅搞好关系，增进兄弟感情？
7: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所以一直找机会和他独处？
6: 我们都没察觉，还破坏了你那么多次示好的机会。

0: 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看穿了。按照黑大帅的性子，要是直接跟他说你们一堆人围着他，肯定不搭理我。所以我才想制造独处机会，让他可以跟我找个媳妇后溜溜。
1: 你真是个好哥哥。
2: 我们帮你。
3: 本大帅休息够了，还不走吗？
2: 那边的景色不错。
0: 我们去看看吧。灰太狼，我们先去前面探探路吧。顺便收集情报。懒羊羊，我们去找点吃的吧。这里全是石头，哪有吃的？有的，有的。走走。啊，对对对对对。没想到突然变得这么顺利。等等。
2: 怎么了，喜羊羊？我们被跟踪了。难道他跟那个博士是一伙的？目标是黑大帅。问问不就知道了。你是什么人？是博士派你来的吗？
3: 他逃跑了，快追！他在这儿，前面是个死胡同，你跑不掉了。
2: 人呢？怎么突然没了？话说他长得牛高马大的，为什么只跑不还击啊？难道是故意把我们引开？不好，黑大帅可能有危险。
3: 什么？快回去看看。
2: 看来是我多虑了，他们真的走了，机会来了。潇洒哥，你鬼鬼祟祟的在干嘛？自从你回来之后就不对劲，你是不是病了？你想干嘛？乖乖被我带走吧，坏皮蛋！
3: 你竟敢骂我！不要以为你比我早出生几秒钟你就了不起。任务完成，
1: 潇洒哥，你们没事吧？黑大帅呢？他没跟你一起吗？
3: 我们刚才遇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戴着奇怪的头盔，还一直跟着我们，
1: 恐怕是博士派来抓黑大帅的坏蛋。
3: 没错，我也遇上了他的同伙，本先知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大帅被抓走了。太好了，瞌睡竟有人送枕头，
4: 果然是调虎离山之计。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往哪里跑了？
4: 他脑袋有火车头那么大。啊？
3: 身体却像吸管那么细，有八只手和四只脚，走路还会发出咚咚咚的巨响。这是什么怪物啊？当时本先知面对这个怪物毫无惧色，我一个后空翻，反手抽他个下巴，见他被打得后退，我乘胜追击，步上一肘。这个不就是那个机械蛋抓黑大帅使用的装置吗？
4: 怎么掉出来了？

0: 没错，刚才他就是拿这个捉黑大帅的，但被英明神武的本仙芝拦下了。
1: 看起来就像个魔方一样。
0: 别玩了，万一不小心被吸进去怎么办呢？还是让我来保管比较好。
2: 你是不是活腻了？
3: 我刚才好像看到黑大帅了，你们呢？
0: 糟了，不小心碰到了开关。你们在说什么呀？
2: 你为什么要抓黑大帅？
0: 误会误会，我只是跟他闹着玩呢。好吧好吧，既然这样。我先走了，快追！
1: 第四十集，真相边缘。
3: 潇洒哥，别跑！潇洒哥，快停下！
4: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哎！
0: 休想挡路！我要把黑大帅带回去给博士。
2: 难道他被那个博士控制了？
1: 那就更不能让他带走黑大帅。灰太狼，送我上去。
2: 好。冲吧，喜羊羊！
1: 别想跑！
0: 你们拦不住我的，
1: 要被他跑掉了。
5: 哎，这！
1: 怎么回事？
6: 他是谁啊？
4: 好厉害呀！
7: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8: 真的是你啊，儿子！
9: 爸！
6: 你是说那个帅气的大叔是你的爸爸？
8: 没想到一眨眼你都长这么大了，毛发浓密了，整个羊都变得更阳光了。
6: 爸爸，你别说了。
8: 你害羞的样子还是跟以前一样啊。站住！
0: 什么？
6: 好厉害啊！
8: 糟了，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7: 没事，别担心，潇洒哥会自己修复的。
4: 这是什么？
7: 难道就是这个东西让潇洒哥变得奇奇怪怪的？
1: 我猜这是个控制器，潇洒哥估计就是被他控制了。
8: 控制器？此地不宜久留，我带你们去营地，那里至少安全。
6: 飞丫丫，这个这么帅气的羊真的是你爸爸吗？
10: 当然。
6: 喂，你这是什么话？
2: 没想到你爸爸这么厉害。
6: 还好吧，也就那样。
8: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你们都长得这么高了。
2: 沸羊羊爸爸，该怎么称呼你呢？
8: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探索未知与奥秘的无敌探险家，或者简单一点，叫我易羊羊叔叔就好了。
4: 看来沸羊羊的性格遗传自易羊羊叔叔，
7: 应该没跑了。
6: 我哪里像他嘛？
8: 对了，你就是沸羊羊信里提到的小灰灰吧？长得挺成熟的嘛。
2: 我是小灰灰的爸爸灰太狼。
8: 抱歉抱歉啊，幸会啊。
2: 没事。话说回来，你怎么能刚好找到我们呢？
8: 那是因为我接到队友的通知，赶来之后就看到你们正和那个蛋纠缠。还好我出手了，不然你们再追下去就危险了。
6: 这点危险算

0: 我们以往经历的冒险一比，根本不值一提。哦，
1: 我的儿子现在这么厉害了。
0: 爸，放开了。
1: 真是儿大不中留了。你小时候可是很喜欢和爸爸闹着玩，还老爱干些傻事，把剩饭都压在餐盘下面，骗人说吃完了，为了快点长高狂喝牛奶，结果腹痛不止，还偷穿我的衣服装大人，把自己绊倒摔伤，害我被你妈妈骂了一顿。
0: 感觉像是沸羊羊能干出来的事。爸爸，你突然说这些干什么？
1: 因为不管你长多大了，在爸爸眼里还是孩子呀。
2: 这种感觉我懂，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0: 我可不是小孩子了，我们都拯救世界好几次了呢。
1: 没错，我儿子真棒，是个大英雄。我们继续走吧。
0: 就嘴上夸没奖励啊。
1: 我回来了。
3: 他是之前鬼鬼祟祟跟踪我们的大家伙。
4: 爸爸，
5: 又见面了。
4: 爸爸，
5: 之前没来得及自我介绍。
4: 爸爸，
5: 我叫豆沙包。
6: 豆沙包，
5: 接下来到我了，我叫阿龙。
0: 所以你叫豆沙包还是叫阿龙？
5: 我是阿龙，他是豆沙包。
0: 哇，好帅气的蛇呀！他也是你们的队友吗，爸爸？
5: 在下不是蛇，是蚯蚓。
0: 好帅的蚯蚓！
1: 因为只有阿龙能听懂豆沙包讲话，所以就由阿龙担任豆沙包的翻译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2: 那他当时鬼鬼祟祟跟着我们干什么？
5: 那时候我们分头巡逻，豆沙包看见沸羊羊和队长很像，就好奇地跟了过去。
1: 但由于豆沙包无法与你们沟通，还看到你们这么多人追赶他，就害怕地跑回营地了。
3: 这样啊，真是不好意思。
0: 侦查完毕，一切正常。呱，是呱呱大哥。嗨，又见面啦。
3: 你也是一羊羊叔叔探险队的一员。
0: 你们居然来到这一层了，真是了不起呀，呱。对了，你们找到你们的朋友了吗？
3: 找到了，
2: 只是他暂时昏迷了。
0: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去救被博士抓走的潇洒哥。
1: 原来如此。
2: 我感觉这和当年的黑心皮蛋加工厂脱不了干系，潇洒哥的控制器肯定也是那个博士装的。
1: 你们说的黑心皮蛋加工厂是古古怪界的那个？如果工厂死灰复燃，那我也有责任。
3: 为什么？
1: 当年我听闻古古怪界很神奇，就特意来此考察。后来我去到一个村庄，发现这里的植物异变，他们肆无忌惮地野蛮生长，还极具攻击性。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异变的植物是被某种污染物影响了。我开始寻找污染的源头。谁都不会想到云端上居然有一座黑心皮蛋加工厂，没日没夜的一直在排污。于是我将黑心皮蛋加工厂的恶行公之于众，也和当地村民一起劝阻工厂。然而工厂那边不但不讲理，还出手对付我们，我们只好反击。没想到工厂里的那个博士打算鱼死网破，引爆了工厂，幸好大家都及时离开了。时隔多年，我和我的队友们再次来到古古怪界，这次我们向更深处的地心进发，终于在地心深处发现了传说中的古城遗迹。让我意外的是，导致这里的灵异怪狂暴的污染物竟和当年黑心皮蛋加工厂流出的污染成分极为相似。于是我们留在这里寻找污染源头，却意外发现了一只高科技机械蛋，同样的污染，结构相似的机械产物。我们推测当年黑心

0: 皮蛋加工厂的博士就藏在这里。可惜我们一直没能找到博士的藏身之所。
1: 潇洒哥肯定知道博士藏在哪儿，可是他还晕着呢。
2: 说起潇洒哥，我都忘了把黑大帅放出来了。
1: 黑大帅，你怎么了？
3: 潇洒哥在哪儿？我要找他算账。
4: 你这么找啊？本先知都被你们吵醒了。
3: 不但袭击本大帅，袭击完了还若无其事的睡觉，还嫌我把你吵醒了呀？
4: 本先知替你被抓走，在研究所里受尽折磨，你就是这样对我的。真没良心。
0: 研究所？那你知道在哪里吗？
4: 就在古城下面。
3: 这么近？
5: 别担心，我会照看好你的，不会让你再被抓了。
3: 哼，作为本大帅的手下，这不是应该的吗？
1: 那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到下面去阻止博士吧。
3: 小杨他们
4: 不会要拉上我们一起去吧？本先知有个小小建议，接下来的事，
0: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们去做吧。
1: 为什么？
0: 这一层已经够危险了，谁知道在研究所里还会遇上什么？况且潇洒哥和黑大帅都找到了，你们下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吧。那个博士就交给我们大人来处理，你们小孩子就别插手了。
3: 我不是小孩儿，
0: 所以，我需要你来带他们安全回去。
5: 交给我吧。
4: 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
1: 我不走。爸爸，你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完全可以。
0: 我明白你们的心情，但在这件事上，我不能让你们冒险。
1: 可是，
0: 听话。
6: 队长，
7: 队长的药只够用这一次了，
6: 得快点找到那个博士。
8: 出来吧。
7: 你想怎样？
9: 别这么大的恶意，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只有我能治好你，因为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乌有博士。
7: 第41集，计划之外的分别。
1: 让我来。好了，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2: 你啊，范洋洋可真积极呀。
10: 真像老易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勇敢，充满干劲儿。
0: 就是小孩子爱玩而已，像我年轻时这么莽撞可不好。
2: 飞扬扬为什么突然这么积极？他该不会是得了什么怪病，脑子发烧了吧？
1: 我帮你治治你这爱乱说话的毛病。
2: 不是开玩笑的，对不起啦。
5: 飞扬扬，该不会是因为你爸爸吧？
1: 其实我是想让爸爸看到我已经成长了，我有足够的能力帮到他，可以和他一起探险了。
5: 你的成长你爸爸都看到了。
4: 飞扬扬在我这位伟大的先知身边待久了，成长得很快呀。
3: 人家成长关你什么事啊？
4: 我可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3: 遇到危险就跑，你就是拖油瓶的榜样。
4: 我那是战略性的撤退，反倒是你每天惹事。
11: 怎么他们又吵起来了？
4: 说我，
3: 我也是。要不是你被抓走，大家至于跑这么远来救你吗？
4: 你才是他们的目标。要是一开始就抓走你，我就不用受苦了。要是没有你假扮我，也不会惹出那么多事。要是没有你这个。

0: 我一定，一切麻烦都不会发生的。
1: 收严点儿，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0: 不见就不见，
2: 闹得这么僵，怎么？

0: 我这一路上都能应付各种状况，你有没有觉得我长大了？是啊，他超级厉害的，还很照顾我们呢。是啊，确实成长了很多，爸爸感到很欣慰。那我可以跟你……
1: 但是后面的任务太危险，你必须跟小伙伴们一起回去，他们也需要你照顾呢。
0: 可是我有能力帮忙，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2: 我知道，可你毕竟还是个孩子。听话，回去吧。等爸爸把问题解决了，就带你去探险，好不好？
0: 你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看待。
3: 儿子，沸羊羊，不要不开心了，多吃点才能长大。总有一天，易羊羊叔叔会认可你，带你一起探险的。现在你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0: 沸羊羊，你爸爸拒绝你，可能是因为他身为父亲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吧。就像小灰灰那样，无论他将来长得多么高大强壮，在我心里永远都是个孩子。身为父亲，怎么能让孩子遭遇危险呢？后面的任务太危险，你必须跟小伙伴们一起回去。
4: 我想你爸爸并不是不认可你，只是出于父亲的本能在保护你。

好，快救人！

0: 纸？什么纸？
1: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1: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2: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1: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你老人家看吗？
1: 该死！
0: 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2: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2: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裁缝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3: 啥叫明黑暗红？

0: 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1: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0: 睡什么觉啊？
1: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1: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0: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0: 我们要去找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吉阿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3: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4: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5: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3: 是。
6: 哎，你们干什么呢？这屋的人呢？啊，刚才还在呢。
4: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5: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6: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3: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5: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4: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3: 谁呀？
5: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3: 哟，
5: 哎呀，我听说啊，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7: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3: 你们在说啥呢？
8: 排长，排长。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

0: 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 韩排长，
2: 哎，韩国人，这是我带来的。
0: 他们是谁？
2: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
0: 强。这个鬼刀！
2: 别开枪啊！别！
3: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2: 哎，韩国人，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3: 坐下。
1: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顾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0: 没有啊。
1: 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杀狗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19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
1: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0: 没错。
1: 第三个黑点，19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0: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1: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0: 您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1: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0: 什么？五个黑点？
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0: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充黑。
0: 以红充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
0: 哎，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6: 哎，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0: 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0: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
0: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好，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
0: 哎，
6: 走，
0: 哎，走，
6: 哎，走，哎呀，
5: 哎，掉衣服，您尽管住下。

0: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1: 哦，
0: 这砂锅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砂锅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1: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0: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0: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喝喝。
3: 怎么了？说话呀！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0: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3: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大爷，这几圈您都已经。
0: 表姨夫，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4: 哎，我说，上面给我盯紧点啊。
2: 是。
4: 哎，
2: 出牌出牌，
4: 来来，
2: 该谁了？
4: 吴炳。
1: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0: 哎呦，哎呦，
2: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
0: 啊！我表姨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2: 可不是嘛！
5: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1: 吉人自有天相。
2: 对，
1: 高静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6: 高司令，
7: 别动！
6: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7: 高静斋，冤家路窄，
8: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6: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叔还说啥？
1: 大叔，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2: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
0: 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1: 明天上午9:30。
2: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 快点儿！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儿。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下停车。
1: 好。

0: 小心！
1: 快走！
2: 大哥。

0: 我们不要怕，快把车门打开。
1: 跳下去，
2: 五哥，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1: 留在车上一样死，快跳吧！

0: 进来。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0: 零号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嗯，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2: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嗯，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

0: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

0: 4斤，一共8斤。
1: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

0: 星直垒，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
4: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胡啊，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1: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堡垄。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2: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2: 好。
3: 哎，都干什么呢？啊，行了。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4: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3: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2: 谢谢呀、啊！
5: 谢谢王副大队长，
4: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3: 好好好，来，你们两个抬出去，
6: 是好，
3: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7: 是。
4: 谭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3: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儿，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4: 好好好，
3: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4: 哦，一个“铁”字儿。
3: 嗯，
4: 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3: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4: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3: 改天啊，改天一定。
8: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8: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8: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8: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0: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8: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8: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9: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
0: 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给就各位，好，你们下去，上去两个，注意警戒啊！哎，王副大队长。
1: 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的吧？
0: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1: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2: 啊，是是是，
3: 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好，走。哎，
2: 走，快点，快点，快点！
4: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3: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2: 大队长。
4: 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赶快隐蔽！
2: 是，快点，快！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2: 堂倌，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4: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0: 去吧。
4: 弟兄们，走。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

0: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嗯。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0: 哎，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1: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0: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嗯，好，你做得很好，
0: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口令，铁，开灯！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1: 放开，快！
0: 首长，请吧。
2: 朋友，一路走好。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没事儿，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
1: 你们
0: 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一号首长。对，他就是陈毅军长。后来这首诗。 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 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换车。
0: 好，换车。车，车，
2: 车。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你说，
1: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犯。哎，
0: 哎呀，没啥关子嘛，快说，
1: 咱事先呢，把铁轨上的道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
0: 他倒是准犯。哎，这个办法行啊！哎，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好，哎，
0: 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2: 试试，
0: 试试。
2: 大队副呢？那边。
3: 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
2: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3: 好，快去吧！
4: 兄弟们，快！
2: 火车快开过来了，都过来！哎，听我的，使劲，快！行了，灯都好了，
3: 这还有事吧？
2: 哎。
3: 快点啊！
2: 快撤！
5: 快走了！
2: 快去！
6: 快走了！
2: 撤！快撤！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2: 都得答应。啊，
3: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娘，您这是咋的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0: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娘高兴。
0: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哎，漂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啊，哎，走。
2: 佟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5: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2: 就是啊，
3: 没找到。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哎。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3: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2: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3: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去。
4: 张司令，让我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3: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2: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6: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了。
5: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6: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5: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6: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5: 啊，
6: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

0: 我们失败了，
1: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笑>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我不合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6: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温肾壮腰。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神经衰弱了怎么办？养心安神。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 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钟立。
1: 对，钟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0: 可是
1: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0: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1: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卫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0: 嗨，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有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哼。
0: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2: 好吧，我同意。那就请下命令吧。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嘿，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嘿，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 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2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3: 是。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济南人。
0: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不知道。
0: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我……
0: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1: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0: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0: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就是怎么回事？
0: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宏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弟兄们，这就是飞虎队大队长刘洪。
1: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 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统统缴械！
3: 交！
4: 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天命。等等。
1: 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将军，您……
0: 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2: 嗨。

0: 佛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

0: 妈妈，我好饿呀。
1: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2: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1: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3: 粥来了，
4: 来了，
3: 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
4: 哎，
3: 等急了吧？
5: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6: 好，好，好。
7: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5: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8: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3: 少贫嘴。
7: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3: 哎，
9: 来来来，
3: 来来来，
0: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0: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2: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3: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2: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7: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八年了，我们战败了。
2: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

0: 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

0: 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信仰，
6: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7: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8: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9: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10: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1: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攻占宜城》每晚正在热播。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

0: 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报告！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
1: 100多人。
0: 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堡！
2: 红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股小鬼子。
3: 是。

0: 小王，
1: 哎，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帮我摁着点，快！
1: 兄弟，忍着点，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2: 抓一下。好的。
3: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等我母亲那里。那你呢？
2: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3: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1: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2: 我没有人性。
1: 再也见不到你了，沈丫头。我有跟你说过，我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
2: 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3: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1: 紫红，紫红，紫红，
3: 小心，快过来。
4: 来，给你，
3: 忍着点啊，帮我摁住。

0: 进来。报告，幺零一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忙17人，伤63人。
0: 坐。
1: 你先下去。
2: 是。
1: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3: 请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 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配置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由你率行动。

0: 执行刺杀黎顺天的任务，天放保证我完成任务。只是有什么问题直接说。我保证干掉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黎顺天，第二个我就治安总长。会有的。不过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
1: 其他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0: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2: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共存亡。
3: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0: 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2: 我知道，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0: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可是我这是命令。
2: 是，
0: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

0: 立即回去老三，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又有任务了。
2: 哎，把我资料给投资了。
1: 长官好。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3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不能。为什么？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 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还有，不要发展任何消息了，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那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麻烦吧。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哼，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嗯，放心吧。
2: 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好。今天工作的不错，谢谢你。来，好好养着。
3: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4: 小红姐，
5: 疯子，有事儿？
4: 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天放，哎，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 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1: 哎，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
2: 咱们干！随后，南京即将成为战场了。这个我清楚。你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300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
0: 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有些话不能随便讲。此后，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2: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0: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得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得对。
1: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0: 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0: 是。
1: 子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没有。
1: 那你必须要走。
0: 我不走，我不怕。
1: 但是我怕。
0: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
1: 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2: 嗯，
1: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 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3: 没有，
4: 没有。
1: 柱子，小吃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 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是，
1: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5: 明白。
6: 各位监房，
7: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5: 谢谢。

0: 你干什么呢？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1: 搜一下。哎，手机去。怎么样？没什么。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哎，
2: 是长官。
1: 走。哎，站住。

0: 李先生，你是谁？你什么人？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
1: 你要说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3: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4: 没有。
5: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6: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7: 是，
8: 好，老师不依。
9: 好的，收到。
3: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1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2: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要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而且还按时放着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

0: 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

0: 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

0: 洗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

0: 这腿呀、都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7: 我给他说，我今年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8: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6: 我想对你说，
7: 我爱你，丁宁。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提前预警，科学防控，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平稳。

等过境城区。小三轮里的大市场，在第八届西夏会现场，一批面向非洲市场的新能源三轮车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

0: 周末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重庆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今天上午9时针对重庆等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地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督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今天4时20分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降雨的影响，预计铜梁区小安溪虎峰站未来15小时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达警戒水位左右，涨幅约3.5到4.0米，请沿河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另外呢，结合当前雨水情情况，根据相关的规定，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6时起，调整永川区、大足区、涪陵区、北碚区、两江新区为市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余区县响应等级维持不变。从今天的7时开始，是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针对永川区启动了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针对大足区、荣昌区、两江新区、江津区、铜梁区、璧山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等7个区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县请提前做好防范。5月23号，受到上游来水和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的影响，綦江河2026年第1号洪水形成，綦江区提前预警，科学防控，洪峰于当晚平稳过境城区。
1: 当天下午，记者在綦江区文龙街道蔡坝社区看到，持续上涨的洪水已将綦江滨河步道淹没，社区第一时间封闭滨河亲水区域，严控人员车辆进入河道沿线。
2: 在沿河的5个路口拉上警戒线，河边的居民让他们远离河水。
1: 同时，街道社区干部对河道沿线底楼住户和商户进行逐户逐车通知，引导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受上游来水和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綦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当天晚上的7点45分，洪峰平稳过境綦江城区，最高水位达222.32米，超警戒水位1.82米，距保证水位仅0.18米。
0: 这两天，重庆江津区本地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导致江津区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河水倒灌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等力量抢险救灾，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23号5时起，江津贾四场镇遭遇强降雨，小时最大降雨量达51.2毫米，持续强降雨致使綦河水位急速暴涨，引发洪水。23号清晨，綦河洪水倒灌贾四镇场镇，导致地势低洼的贾四幼儿园及其周边区域出现积水，一楼教室活动场地被淹。当地迅速对洪水淹没的街道院落开展全方位清淤排涝、环境整治。23号的上午11点半，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升级发布綦江洪水橙色预警。预计江津区綦江5岔站未来12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过保证水位0.5至1.0米，涨幅约6.8至7.3米。江津区立即对沿途的广新、下坝、贾四、西湖、织平、洛黄等6镇升级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
3: 居民朋友们，往家里面走了，不能外面逗留了，往家里面走，往家里面走，都不回了，回家了，回家。
1: 为了群众安全，相关干部、公安民警对重点地区拉起了警戒线，并呼吁前来看涨水的居民尽快撤离。应急救援队伍出动无人机实施河道水情巡查，设置布控球，持续关注水情变化。
4: 我们紧盯市级防洪薄弱点，向全镇6支救援队伍、103名工作人员快速派发工作指令，稳妥有序开展群众

0: 避险转移工作。
1: 昨晚11点，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峰过境贾四镇，洪峰水位达200.15米，超保证水位0.15米。受此影响，贾四镇滨河步道被全淹，綦河水

0: 投资贸易合作交流对接会自然也是重头戏，一起去现场感受双方持续升温的合作热度。
1: 5月22号下午不到2点，距离对接会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对接会一侧的中方区域已经坐满了。这家做智能产品的企业专门提前到场，想找找东盟的客户。
2: 以前东南亚那边的商家，他的清关和物流基本上都是在30天到40天左右的，但是现在物流更方便了之后，我们在那边无论是建仓储还是集中发货，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时效性。东盟的投资商啊或者厂家都是想要接触的。
1: 看中通道带来的物流效率，10多家重庆的中小企业甚至把产品带到了现场，方便面对面与东盟企业对接。其中既有重庆的气膜配件、医药试剂，也有来自奉节、铜梁、城口等地的农副产品。
3: 以前呢，我们做国外市场主要是做的是美国，近几年表现的东盟对我们像类似的产品的一种需求度是在提升的，所以说我们在想能够直接的去沟通，看能不能找到合作的机会。
1: 记者注意到，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本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快，东盟市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重庆中小企业的新目的地。今年随着重庆率先完成可转让货物单证在中老、中老泰跨境班列等多场景下的应用测试，规则的创新和金融的广泛应用还将推动新通道释放更多的新机会。
4: 那么过去呢，我们的运输单证只有海运提单为主的这个小少量的单据、少量的场景，它具备物权属性的功能。那么我们在下一步呢，会广泛的来扩展这种物权属性的功能，那么形成一种新型的物流金融的这种模式。
5: 路通了，可能大家很多的事儿就通了。我们也很期待跟重庆也好，或者说西部的企业家们去建立更深的联系，把中国的新制造、新服务、新的这些理念和科技带到东南亚去。
1: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以此次对接会为窗口，我们看到重庆与东盟的合作正不断走向深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364.8亿元，增长30.2%。目前重庆企业已在泰国泰中罗永工业园、越南 SLP 工业园、柬埔寨钱江工业园等东盟重点园区落地项目超30个。
0: 西洽会不仅是展示新产品的窗口，也是重庆企业链接海外市场的平台。展馆里一批面向非洲市场的新能源三轮车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三轮折射出重庆制造走出去的新变化。
1: 在中央大厅肯尼亚馆，几款三轮车一字排开，和展馆里不少高精尖展品相比，它们显得更接地气，也更容易让人看懂。
6: 我身边的这辆小三轮啊，就是非洲的出租车，它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嘟嘟车。这辆嘟嘟车可是重庆造。那么如果我们坐上它的后排的话，像我这样的身材呀，在非洲可以挤5个人都没有问题，而且它动力也很足，所以在非洲那种土路上面可以自由灵活的穿行。为了更懂非洲市场，这辆重庆造嘟嘟车还做了很多特别的设计，比如说能放音乐、能充电，所以在当地它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日常交通工具。
7: 这个是纯电的，这个可以跑400公里。因为非洲人嘛，就是短途的运输站全部就靠这个车，他们很少有那种出租车，肯尼亚这边呢都是用的这种车子，主要是拉客，它方便。
1: 不只是载人载货，同样是非洲市场的一大需求。现场几款载货车细节就很非洲，底盘更扎实，车斗更深更宽，尾门放下来后还能进一步延长装载空间。考虑到非洲不少地方道路条件复杂，货物运输频繁，企业在钢材用料、车厢结构和承载能力上都做了加强，主打一个性价比。
7: 就像一个皮卡车一样，他在非洲买一个皮卡的话可能要10几万，买一个我们这个车就几万块钱，它比皮卡还重得多。皮卡车只有1米4、1米5的斗，我们这个是2米4的斗，上面空间也很高。
1: 产品是否有市场，展会现场就能得到反馈。在展位前，一位非洲客商上车试坐查看车厢，还主动询问价格。
8: This one is very nice for Africa. I like it. It's not expensive. It's good for business in Africa, yeah?
1: 这些因地制宜的细节背后，对应的是企业对非洲市场的长期深耕。对于企业来说，海外市场并不是一个笼统概念，不同区域的环境条件和消费习惯并不相同，产品布局也要随之细分。
7: 西非的话是以利日利亚为中心，辐射了其他四个

0: 各国家，贝宁啊、加纳呀、啊、多哥啊、尼日尔啊，这四个国家以油车为主。那么东非的话，就是以肯尼亚为中心，以电车为主。我们在这东非和西非都有我们生产基地。今年的目标是20000台，明年的目标是40000台。
1: 一辆三轮车是重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具体样本。借助西洽会这样的开放平台，越来越多重庆企业正在把产品、渠道和服务一起带出去，从出口产品转向深耕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对非洲进出口额达到95.4亿元，同比增长40.2%。随着重庆汽摩、机电等产品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更多重庆造正从展馆出发，驶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2: 重庆企业走向海外发展，除了要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还有可能发生民与民，也就是与当地的合作伙伴的法律纠纷。同时，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纠纷而被当地政府机构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也就是民与官的纠纷。在22号举行的西洽会2026与法护航经贸全球涉外法律服务对接活动上，重庆拿出了一系列的举措，让重庆的企业走出去更有底气。
3: 在活动现场签署了2项重要合作框架协议，一个是关于渔企出海法律服务人才培养，整合政、产、学、研、商资源，系统化培养懂法律、懂外语、经实务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另一个是重庆仲裁委、市律协等11家单位共建跨境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服务合作框架协议，构建信息共享、纠纷多元化解、风险预警等协作机制，护航企业海外创新发展。现场还公布了涉外法律服务10大典型案例，仲裁、公证、知识产权等5大涉外法律服务产品，以及涉外的律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及重庆市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站名录，为企业精准对接专业资源提供便捷索引。据了解，目前我市出海企业主要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新能源制造等行业。
4: 投资前应该做好法律尽职调查，这是发现和识别风险的关键环节。在投资过程中签署好交易文件，因为这是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最核心的这个支撑啊，也是发生风险之后企业啊维权和保护权益的最核心的要求，所以说需要字字千金。
3: 除了面对民与民的纠纷，近年来由于外国与中国的贸易顺差、逆差或因贸易政策分歧产生的贸易摩擦，对重庆企业出海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民与官的纠纷既需要企业加强合规经营，也要时时关注国家或国际性行业组织的政策变化。活动现场，重庆市应对贸易摩擦公益法律服务团也正式亮相，
5: 组建专业的涉外律师团队，为重庆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领域案件，提供公益高效的法律服务，助力企业有效防范化解国际贸易风险，维护合法权益。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圆满闭幕。这次4天的时间里，来自全球的宾朋以展为引、以会为媒，在西部洽出无限可能。总体来看，呈现出了4大突出特点：一是新时代新西部成效充分展现；二是国内国际合作全面深化；三是以展促产经贸成效显著；四是展会能级实现关键跨越。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

0: 是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到今早，我市西部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永川局地遭遇特大暴雨。目前降雨已经陆续减弱停歇，不少地区有阳光造访。预计今天白天，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余地区逐步转为阴天到多云天气。夜间各地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西部及东北部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方小到中雨。夜间降雨加强，请注意做好安全防范。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中雨，23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大雨，21到31度；万州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潜江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南岸中雨，23到30度。长寿中雨转大雨，22到32度；江津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合川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南川中雨，24到31度；綦江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荣昌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开州小雨转大雨，22到29度；梁平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巫溪中雨，22到31度；垫江小雨转暴雨，23到30度；中县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云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石柱大雨，22到32度；秀山小雨，21到31度；酉阳小雨，20到28度；彭水中雨，23到32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
1: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
2: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时局的看法。
3: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
2: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3: 委员长。 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 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4: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怎么回来了？
1: 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
0: 都是疯子的主意。
2: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3: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1: 还有我。

0: 小红，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1: ？
0: 思思，哎，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1: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吗？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
1: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4: 经理。
3: 你怎么回南京了？
1: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5: 好！

0: 来，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
0: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天放回南京了。
0: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1: 会的。

0: 集合。加油卡进。加解干。杀西。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

0: 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翠白死而不辞。身先士卒，白死不辞。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 这却步！
1: 是，
0: 继续训练。

0: 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 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飘到哪算哪。

Thank you.

0: 是我，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快！临阵退缩者，军法处置。

0: 老子兵都给砸光了，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
1: 我听说王军用十八道通信，听到虎啸炮轰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了跑了！可刘党的兄弟在当炮灰。
0: 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1: 眼睛是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疏通？
0: 撤退！
1: 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下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0: 不管了，老蒋都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逞英雄了，咱们撤了。

再向陈毅不成，重点枪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东战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2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南京城南面就剩咱们雨花台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
1: 要
0: 誓与阵地共存亡，
2: 誓与阵地共存，誓与阵地共存。

0: 是我，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贺帅，
2: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0: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1: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0: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
1: 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3: 是，属下明白。

0: 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坚守阵地，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
1: 天命尽人事。
2: ，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1: 扯淡！在我看来，替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2: 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3: 是，我马上安排。
2: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4: 但是，老百姓
2: 执行命令。
1: 是。
2: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报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儿，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1: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0: 怎么延缓？
1: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 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走，
1: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0: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1: 走，
2: 你给我走。
3: 请大家不要慌，安全距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最好，最好，最好！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2: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3: 快上车，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这是命令。
2: 我
3: 先走了。
2: 知道了。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

0: 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1: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2: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0: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3: 嗨，
4: 报告，
2: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少佐正在等待指示。
0: 转告野间少佐，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4: 嗨。

0: 大家掩蔽。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站着。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
1: 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0: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

0: 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等等，9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5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0: 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也有长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它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钻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十宣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十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

0: 脊，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脊。优韧脊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脊。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脊。优韧脊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脊。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脊。优韧脊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脊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都解决了，快上车，
1: 快。
0: 行啊，那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0: 走。

0: か。
1: 待て。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少许，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3: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捜査閣下、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0: 男的，好吧，你在这儿故意警戒。周导，带两个人跟我来。
1: 走，
2: 站。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欲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 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1: 嘿，属下明白。

0: 哎，哥们儿，你还给我，你还给我，你衣服，我的衣服。
1: 还我衣服！

0: 就剩咱们四个了，小娘既然都死了，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那你呢？我先去趟医院。
1: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好，走。

0: 小心，姐！姐，这边，快走！
1: 子给，子给，艾克！
0: 艾克，姐，艾克，你快走，
1: 你
0: 快起来，快走！

0: 啊，慢点，慢点，慢点！
1: 我都可以跟的。
0: どうだ。
1: お、逃げられないぞ。
0: 女だ。
2: 放
0: 開我！

0: 出てけ。
1: はい。

喂喂。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2: 到，
0: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이게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歩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一会儿分头走，住到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婆和他们往江边撤。
1: 这怎么你好？你们比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长发由我转吧。
3: 打不过就跑，别硬撑。
0: 用不着你叫我，快走！
1: 强子、柱子，走！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0: 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

0: 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

0: 去吧。
1: 早日使用按摩椅，腹部按摩椅，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3: 我给他说，我叮咛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4: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2: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公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
0: 乡亲们，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打人了！打人了！

0: 你叫什么名字？王兆林。好，去那边领东西吧。啊。
1: 兄弟，领点食品。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是
2: 我。
1: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都实了。啊？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2: 刘司令可好？
1: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
2: 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这
1: 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了，兄弟，走。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哪部分呢？敢撸啊！他们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4: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3: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
4: 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吓唬谁呢你？啊啊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5: 你是什么人？这是你的兵。
6: 是我的部下，
5: 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6: 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5: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

0: 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1: 到底是什么人？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有红颜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昭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2: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3: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再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4: 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 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来不成问题。
2: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
3: 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5: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是。
3: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导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6: 是。
7: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尚未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3: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2: 孙师长，在下。
8: 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2: 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9: 放肆！
8: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2: 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9: 我跟你们快走，我也是。
2: 快走吧，
4: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2: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1: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放去干。
1: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4: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5: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5: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天放，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啊，在我后面呀、啊！
4: 在我后面、啊。
5: 在你后面呢、
4: 啊。
5: 在哪呢？
6: 后面、啊。
5: 在哪呢？
6: 后面。
5: 在哪呢？
6: 后面。
7: 吴妈。啊，
8: 少爷，你怎么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北阿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呀、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她一声。
7: 哎，好。来，孩子们！
9: 哎呦，
8: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10: 天放回来了，
8: 是的，
10: 回来了。
8: 走，
1: 来，明明，明明。妈，我回来了。
8: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儿。
10: 你呀、啊，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我们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10: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哎，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10: 看看，
11: 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11: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10: 这个，
1: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10: 你就是孟小姐啊？
12: 来来来，晚上好。
10: 我看看，好，好，怎么样，天放没有欺负你吧？
12: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10: 好。
1: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
10: 阿姨好。
13: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10: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2: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10: 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他自己想。

我想想办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被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好了，说来话长，反正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你给我放开！起开！
2: 最后，快啊！今天，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3: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还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2: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3: 随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妈，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铁芳，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1: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啊，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天放，
2: 你怎么要出去吗？
0: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1: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2: 走。
1: 峰哥，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2: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1: 那你注意安全。
2: 嗯。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楼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さよなら。
1: 张副队
2: 长，孙孙孙，
1: 怎么回事？
2: 快快快，支开枪！走走，别看，这怎么回事？
3: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报警。
4: 身上有炸弹。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1: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0: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0: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0: 是吗？
5: 来来来，
0: 是啊，
5: 特工部杜岩。
0: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呀，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8: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9: 报告。
2: 进来。报告，
3: 陈天放向您报道。
10: 天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
11: 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10: 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
11: 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3: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1: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5: 校长决策。

0: 英明，司令，我能做什么？你呀，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二十七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1: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是，天放紧急调换，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1: 加上我，还剩四个。
0: 杜爷，从你特工部调十个顶尖的人。
2: 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3: 是，
2: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爷会告诉你。
3: 是，
2: 你们先下去吧。
4: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3: 人呢？
2: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
0: 日军敢死队员，
3: 他来刺杀谁的？八成是。<笑>
0: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笑>
3: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0: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3: 是。
5: 刚刚脱了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6: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5: 保证。

0: 来，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2: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

0: 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精彩十分钟，通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1: 精彩十分钟，同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 通乐宝健步器的

0: 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电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电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踩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0: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

0: 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电不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电不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

0: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 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 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
2: 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3: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 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3: 明白。
1: 轰炸行动一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
4: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5: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6: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7: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6: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6: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6: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4: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6: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4: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6: 您放心吧。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心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标地，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
1: 申天君，
2: 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大佐阁下。
2: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3: 那些炸弹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4: 嗨，
0: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人群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
0: 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2: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奇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已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2: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要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2: 明白。
0: 哎，
2: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3: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好，香烟，香烟，老高大冲将哈德门。来了，来了，朋友们，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纳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1: 香烟，香烟。
2: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3: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4: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取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3: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

0: 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
1: 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0: 这个铭文字形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1: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0: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嗯，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 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陈天凤，他怎么来了？
2: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3: 老板，慢走啊！慢走！走，走！快！老实点，老实点！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站住！你们干什么抓人？
1: 老实！
3: 干什么抓人？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不能取消。
1: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2: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4: 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两小时。

0: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1: 有。
0: 好，晚上0点整出发。
2: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前に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我必须去接应他们。随口，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4: 我不同意冒险，
5: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要你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6: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7: 再也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
8: 随红同志，你可不能让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大佐阁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十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0: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嘿。

0: 他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明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地下组织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检查一下有什么异常情况。

0: 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0: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

0: 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

0: 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4: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5: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6: 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十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带你的人在零式雷达站周围布满炸弹，以防万一。是，走。 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1: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1: 是。

头，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十二楼，都准备好了。

0: 能给你出事了。
1: 怎么办，强哥？你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0: 不行，现在过去是 BOSS 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按方炸弹。
1: 是，撤。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古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武一策。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3: 嗨。

0: 太多了，咱们撤吧。行，必须要把任务完成再说。
1: 这么多鬼子，
0: 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五分钟，
2: 要强迫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3: 游戏该结束了，鬼夜军，按计划行事。
4: 好。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机灵着点。

0: 杀无论，不对吧？同归于尽。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0: 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1: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 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鬼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鬼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下面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
1: 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哎，司令同志，连连王知道你身份吗？
2: 是哪部分的？
3: 赶紧跟站长，地下有地。
2: 司令长，通话，直接说。
4: 没什么。

0: 一会儿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
2: 保你们一起去，
0: 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3: 好兄弟。
4: 报告，方南站被毁了。
5: 雷达站那边怎么样？暂时没事，通知雷达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4: 属下明白。
6: 이세계! 헤이!

0: 杨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5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5分钟。
0: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2: 有必要。

0: 就要马上找到他。
1: 不行，去，
0: 少废话。
1: 金山，
0: 只跑一次，准备。

天见。好，各位。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咱们上。
2: 那小天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了他们！
2: 不行，要撤大家一起撤。
3: 是命令，明亮，这是命令。快啊！

1: 咱们不多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2: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1: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2: 不亏！
3: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4: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3: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涛，这么说就没劲了。
2: 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
1: 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0: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好，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上路。

0: Vaga.
1: Vaga!
2: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兄弟，坚持住！
0: 别麻烦了。
2: 不行，我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0: 陈队长。 我李帆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知道。

0: 我们打把手，
1: 好。怎么样？
2: 没事。
3: 程总，程总，
1: 这是哪？
0: 怎么了？
3: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墙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1: 走。

0: 要坚持住啊！
1: キュウスケ、警戒状態。

0: バカ！
1: すみません長官、すみません、報告します。敵の姿は発見できません。
0: 相当ずるいやつだな。もしかしてわざと逃げるのか。全員集合だ。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的，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0: 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0: 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记。

0: 一点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雄奇山水，运重庆，
1: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全員乗れ、空港向け急進軍。
1: はい、
0: 急げ。
2: 兄弟、听到了吗？炸了，听到了吗？兄弟，米凡兄弟，兄弟。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2: 他有以李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3: 长官，请出示证件。
4: 是陈探长，放行。
3: 杨长官正在等您。
4: 谢谢。
3: 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4: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换成是你，你也一样。

0: 这回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了。哪里？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陈团长的功劳，
2: 报告，陈队长报道。
3: 听来，
2: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3: 好啊，
2: 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
3: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0: 杜长，你也在。
4: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0: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求你救救我妈妈，这样我妈妈就在那里，求求你救救她，求你了。
1: 怎么回事，姑娘？
0: 我们是河南华阴口过来的难民，黄河的大堤让掌柜给炸了。
1: 炸堤？
0: 大水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可怜我爹。长官，这是我妈。

0: 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担心愁。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
1: 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姑娘，使不得，起来。
0: 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2: 起来。
3: 师傅，住手！过来，
1: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你们赵化元可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
1: 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2: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年。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妈。
2: 姑娘，你娘呢？已经走了。妈，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妈，你醒醒啊！妈。 大水都没把我们淹死，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是为什么？

0: 杜兄，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叫。

0: 这个女儿，我们就交给您了。放心吧。哎，你看这钱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贱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1: 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2: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1: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2: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1: 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2: 哦，那我先走了啊。
1: 去吧。
3: 长了，这件可能合身，这件好看，就这件吧。嗯。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炸弹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啊。

0: 你怎么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我帮你。
2: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2: 好，晚上见。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爸姨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你们的牺牲，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
1: 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敬礼。礼毕。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 不避俘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做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万元。 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3: 杜岩、陈天放，
6: 到，
3: 出列。

0: 下面有陈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
1: 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

我们要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

0: 我们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
1: 我们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
0: 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有幸在这里

0: 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来，
3: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
3: 来，干，
4: 谢谢了。
5: 啊！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6: 没事。
0: 天王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6: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3: 来。
0: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清苑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
2: 为了自己的前途啊，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 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1: 陈天放，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

0: 孙敏，你是个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1: 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
0: 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说是对啊，是啊。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
2: 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3: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
2: 扫了大家的兴。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田凤，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4: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
5: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4: 不用了。
5: 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
4: 怎么样？你有心事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5: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4: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5: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6: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 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体重下来了，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秘籍，重庆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Hello，
11: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哇，萌萌，欢迎。Hello，
10: 大家。那您就是瘦身，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出来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哎，你还真认识，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大家好。
6: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

0: 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3: 多少斤？
2: 猜，
3: 我以前165，对不对？
2: 没有，最重的时候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2: 对，是许飞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飞老师，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
1: 好的。
0: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3: 祛湿瘦身怎么？
1: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是不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许飞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就是按照许飞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 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

0: 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按着那个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就
4: 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薛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去

0: 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0: 那会儿162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0: 现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结果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了一下了。然后我坚持了，
0: 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他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

0: 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吃点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着写，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0: 您知道以前是怎么收垃圾的吗？
1: 收垃圾的就是那个弄那个小车三轮车拉嘛，能够摔上去，它不是还要滴水吗？
2: 以前的垃圾环境确实搞得很撇。
0: 您知道这些垃圾最后收了，送哪儿去处理了吗？
1: 那都不晓得了。
2: 我原先只晓得垃圾填埋，哎，现在搞不清楚它的。
3: 重庆作为超大城市，每天都产生着大量的生活垃圾。如何高效收运和处置这些垃圾，确保城市的整洁与居民的生活质量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的调查员决定跟随一辆垃圾车去看看垃圾最终的去处。

0: 哎，师傅您好，您好，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0: 咱们这儿垃圾是从哪儿收来的？
1: 周边社区和社会单位的。
0: 哦，那一天能收多少？
1: 每天有80吨左右。
0: 您这开车是准备运到哪儿去？
1: 集中运往下家坝二次转运站。
0: 这一天你得运多少趟才能给它运完？
1: 我每天跑3到4趟，我们3个人完成这里的任务。
0: 也就是说，咱们要把周围的垃圾集中收到这儿，然后我们再集中拿车运到下家坝的二次转运站。
1: 嗯，是。
0: 您感觉现在和以前工作起来有没有什么区别？
1: 以前小车多，3-4个小时才能跑一趟，现在集中走下家坝40分钟就能到。
0: 为啥以前那么长时间啊？
1: 以前集中到填埋场，车多，小车也多，排队。
0: 哦，那这样看，从3-4个小时到40分钟，这变化真够大的。我跟您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去下家坝二次转运站，咱看看去行不行？
1: 那行。
0: 哎，好。
2: 下家坝这座中心城区的跨区域千吨级垃圾二次转运站，平均每天能转运约4600吨垃圾。车辆进站后，根据垃圾的种类和重量，被智能指派到对应泊位卸料转运。
3: 3号车去8号泊位，5号车速度离场，作业人员注意安全。6号车，
0: 哎，周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这些垃圾清运车，他们是在干嘛呀？
3: 正在进行卸料作业，再通过我们的压机进行压缩，然后通过小车换大车的方式转运到焚烧厂。哦，
2: 从和管理人员的聊天中啊，我们深入了解到，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的环卫集团创新构建了前端收集、一次运输、二次转运、区域组团梯级收转运模式。该模式以下家坝、界石、走马3座跨区域千吨级垃圾二次转运站为关键枢纽，形成分区覆盖、专线转运、密闭压缩、智慧调度的闭环治理。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运模式？
3: 简单说哈，重庆市是个山城区，我们的人口密集区被山川河流阻隔，而焚烧厂呢距离又比较远，通过小型垃圾车进行运输呢，就会造成主城区的拥堵，同时呢，会产生异味，造成环境污染。通过下家坝、界石、走马这种千吨级转运站，将小车的垃圾在大型垃圾站进行集中转运，通过小车换大车的模式，运输到焚烧厂。这样的话，会产生集约化、智慧化管控的效果。哦，
0: 这样的话效率就更高了。
3: 对，
0: 咱们现在采用的是垃圾焚烧的方式，那以前呢？
3: 在90年代，重庆市采用垃圾填埋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会造成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目前重庆市已经不再采用垃圾填埋的方式了。
0: 刚刚你也说了，小车换大车，这个我觉得确实挺有意思，您能带我去看一看吗？
3: 好，我们现在就去过来。从凌晨4点开始，各个地方的垃圾就开始集中往这个下家坝转运站运输了。
0: 这个是什么？这个看起来有点壮观呢。
3: 这个是门式起重机。
2: 下家坝二次转运站里，借鉴现代物流智慧，将门式起重机和一车两厢技术运用在垃圾转运处理系统中，实现进站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一体化分类转运。
3: 请看一下我们的 3D 数字孪生系统。
0: 为什么叫孪生技术呢？
3: 简单说，它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

0: 将我们下家霸占的全生产作业流程数字映射到 3D 孪生系统中，实现远程的监控和控制。
1: 哦，我看这里边车的信息还有路，
0: 对，这个系统中就体现了车辆派位啊，然后以及空气质量的监测啊，以及我们的生产调度啊，都在这个系统中体现。
2: 没想到咱们现在环卫工作做得这么智能的。
0: 最主要的关键技术就是 SOC 芯片。
3: 管理人员为我们讲述了这枚智慧芯片的由来。过去，重庆环卫集团近2500台环卫车辆和200余座场站，长期依赖人工抄录数据，系统升级困难。为此，他们自主研发了智慧环卫 SOC 集成芯片，填补了国内空白。它如同为整个环卫系统注入了智慧内核，实现了所有设施的标准化接入和集中管控，全面驱动了数字化环卫生态链的升级。
1: 这么厉害的芯片，当时研发的时候不容易吧？
0: 是的，市场上没有现成的方案，或者说产品，我们就只有靠自己啊。我们组建了技术攻坚队啊，党员带头先上。背上设备跟车去作业调试，这样反复做下来，整合了不同厂家上百个设备的技术参数，然后跨省协调了100余次，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 其实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平台，叫做厨余分选车间。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要分选呢？咱直接一块处理不行吗？
0: 重庆市的家庭厨余垃圾，它有重油啊、高杂质啊、重盐度的特点。如果将这些家庭厨余垃圾直接运输到处置中心进行处置，由于以上的一些因素，就会导致我们的处置设备发生一些磨损甚至是损坏啊，所以是有必要在我们的下家坝的二次转运站进行一个分选啊，其次然后再进行一个资源化利用。
2: 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剩饭剩菜，还有什么火锅底料啊，这些厨余垃圾还能变成资源？
0: 对，简单说就是能够变废为宝。不光是厨余垃圾，生活垃圾也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就需要去洛汽经脉产业园。
2: 好，那我听您的，我继续追踪。

洛气静脉产业园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洛气镇，占地5000亩。已建成的项目包括洛气厨余垃圾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核心项目，年处理各类固废垃圾381万吨，产业覆盖垃圾分类、处理、回收再利用的全链条处置体系。2018年被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确定为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2022年被中国城市卫生环境协会评为国家生活垃圾示范教育基地。

刚刚跟着工作人员在这里参观了一下，我发现这里跟我们想象中的垃圾处理厂完全不一样，环境特别好。从二次转运站运到这里的厨余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之后，可以生产生物柴油、天然气和绿色电能等。还有我们其他大量的生活垃圾运到这里，居然可以用来发电。

0: 快到。
1: 你好，汤老师。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之前听说咱们这里是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地方，嗯，是整个重庆的生活垃圾都会送到这儿来处理吗？
2: 不是的，我们是作为重庆中心城区的第四座垃圾分装发电厂，主要处理的是两江新区的生活垃圾。哦，
1: 刚刚就看您在这儿看这个大屏，嗯，这些是处理垃圾的全流程吗？
2: 这是现场传过来的那些运行参数，我们可以在中控室进行一个查阅。哦。
1: 但是光看这些屏幕，我确实还看不太明白。
2: 那我们要不我们一起去现场再看一下？
1: 好啊，好啊。好，哎，
2: 我们这个所有的生活垃圾都是从这个机械抓斗，然后进行一个投炉，投到焚烧炉里面进行一个焚烧发电。哦，
1: 哇，这个垃圾坑好壮观呀！刚刚我看园区里有那个大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咱们那个烟会不会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2: 焚烧后的这个烟气，它是经过多重过滤进行无害化的一个排放。

0: 放的标准也是能够达到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以内，所以说这个是完全的无害化的一个排放。然后另外我们控制这个抓斗的系统叫做智慧垃圾吊，它可以实现我们的无人值守24小时的一个运行。当然它的智慧不仅于此，我们也做了一个小短片，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1: 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2: 生活垃圾中通常含有大量的水分，直接焚烧会影响燃烧效率。通俗的讲，越干燥的垃圾能发出更多的电，通过堆垛让垃圾中的水分自然渗出，降低垃圾含水率是提高发电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而如何堆垃圾则大有学问，不科学的堆放会导致垃圾堆垮塌，堵塞排水沟。将垃圾堆得又高又稳，成为提高发电量的重要基础。在这个存量近3万吨的巨大储坑里，想要完成如此精细化的操作绝非易事。工程师为 AI 大脑编写程序，系统会将垃圾坡体分解多层堆叠，在每层垃圾堆放扎实后再往上继续堆料，以确保坡体拥有最坚固的结构。为了预防坡体垮塌，工程师利用激光雷达扫描成像技术监测整个垃圾坡体的实时角度，一旦坡体出现大角度斜面，系统会及时预警并显示相应位置。垃圾吊会按照系统规划及时将存在隐患的斜面进行堆料修正，消除垮塌风险。 AI 大脑操控垃圾吊堆砌出完美的坡度和高度，确保了垃圾有效的渗水效率，让垃圾的焚烧效率大大提高。
1: 刚看这个短片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以为烧垃圾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没想到背后还这么多门道呢。我发现咱们工厂人不多呀。
0: 这颗 AI 的智慧大脑呢，能够实现24小时的运转，能够代替绝大部分的人工。
1: 那咱们人少了，效率高了，发电量呢？
0: 我们的入炉吨垃圾发电量可以达到660度电，全年的一个发电量能够达到6.5亿度，能够满足23万家庭的一年的一个用电量。
1: 这在行业内是什么水平啊？
0: 在国际上也是属于第一梯队。可以看我们这个就是叫做炉渣。
1: 这是咱们那个大池子里面垃圾烧出来那个渣，是不是？这个炉渣咱们能用来干嘛？
0: 通过无害化的一个处理，然后最终烧制成我们这种砖，可以用来铺路啊，当建材这些。
1: 也就是说，咱们某天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有可能脚底下踩的就是之前在厨房吃剩的什么鸡蛋壳呀、鸡腿骨啊这些东西。这样看的话，科技真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咱们的生活。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在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的3丰玉林环保发电厂里，还有许多智慧化的系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不断提升生产效率。而这一切只是重庆垃圾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缩影，变垃圾为资源，化腐朽为神奇。
3: 环卫固废处理等领域的智能化升级，更重要的是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的韧性提升。通过高灵活度的智能化系统配置，提高运行的容易度，确保城市的生命线在极端情况下依然畅通，为超大城市构筑起一道城市安全运行的坚实防线。
4: 即使清运和处理每天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这是世界上超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重庆积极回应市民诉求，秉持绿色环保的理念，用科学管理和智能手段在垃圾处理循环利用上积极探索，提高了清运处置的效率，实现了变废为用。不仅是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举，更是对城市环境与市民生活质量的深度关切。
5: 从智慧转运的全链条闭环，到垃圾变资源的神奇转化，从自主芯片的技术突破，到 AI 赋能的效率革新，这条绿色防线既是守护巴山蜀水的生态线，回应群众无废宜居期盼的民心线，更是赋能数字重庆、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的智慧线，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份智慧与远见并蓄的重庆方案。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

0: 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关注第八届西洽会的相关消息。东盟已经连续多年稳居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本届西洽会上，重庆东盟投资贸易合作交流对接会自然也是重头戏，一起去现场感受双方持续升温的合作热度。
1: 5月22号下午不到2点，距离对接会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对接会一侧的中方区域已经坐满了。这家做智能产品的企业专门提前到场，想找找东盟的客户。
2: 以前东南亚那边的商家，他的清关和物流基本上都是在30天到40天左右的，但是现在物流更方便了之后，我们在那边无论是建仓储还是集中发货，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时效性。东盟的投资商啊，或者厂家，这些都是想要接触的。
1: 看中通道带来的物流效率，十多家重庆的中小企业甚至把产品带到了现场，方便面对面与东盟企业对接。其中既有重庆的气膜配件、医药试剂，也有来自奉节、铜梁、城口等地的农副产品。
3: 以前呢，我们做国外市场主要是做的是美国，近几年表现的东盟对我们像类似的产品的一种需求度是在提升的，所以说我们在想能够直接的去沟通，看能不能找到合作的机会。
1: 记者注意到，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本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快，东盟市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重庆中小企业的新目的地。今年随着重庆率先完成可转让货物单证在中老态跨境班列等多场景下的应用测试，规则的创新和金融的广泛应用还将推动新通道释放更多的新机会。
4: 那么过去呢，我们的运输单证只有海运提单为主的这个小少量的单据、少量的场景，它具备物权属性的功能。那么我们在下一步呢，会广泛的来扩展这种物权属性的功能，那么形成一种新型的物流金融的这种模式。
5: 路通了，可能大家很多的事儿就通了。我们也很期待跟重庆也好，或者说西部的企业家们去建立更深的联系，把中国的新制造、新服务、新的这些理念和科技带到东南亚去。
1: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以此次对接会为窗口，我们看到重庆与东盟的合作正不断走向深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364.8亿元，增长30.2%。目前重庆企业已在泰国泰中罗永工业园、越南 SLP 工业园、柬埔寨钱江工业园等东盟重点园区落地项目超30个。
0: 西洽会不仅是展示新产品的窗口，也是重庆企业链接海外市场的平台。展会里一批面向非洲市场的新能源三轮车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三轮折射出重庆制造走出去的新变化。
1: 在中央大厅肯尼亚馆，几款三轮车一字排开，和展馆里不少高精尖展品相比，它们显得更接地气，也更容易让人看懂。
6: 我身边的这辆小三轮啊，就是非洲的出租车，它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嘟嘟车。这辆嘟嘟车可是重庆造。那么如果我们坐上它的后排的话，像我这样的身材呀，在非洲可以挤5个人都没有问题，而且它动力也很足，所以在非洲那种土路上面可以自由灵活的穿行。为了更懂非洲市场，这辆重庆造嘟嘟车还做了很多特别的设计，比如说能放音乐、能充电，所以在当地它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日常交通工具。
7: 这个是纯电的，这个可以跑400公里，因为非洲人嘛，都是短途的运输，在全部就靠这个车，他们很少有那种出租车，肯尼亚这边呢都是用的这种车子，主要是拉客，它方便。
1: 不只是载人载货，同样是非洲市场的一大选。

需求。现场几款载货车细节就很非洲，底盘更扎实，车斗更深更宽，尾门放下来后还能进一步延长装载空间。考虑到非洲不少地方道路条件

0: 车厢，还主动询问价格。
1: This one is very nice for Africa. I like it. It's not expensive. It's good for business in Africa. Yeah.
0: 这些因地制宜的细节背后，对应的是企业对非洲市场的长期深耕。对于企业来说，海外市场并不是一个笼统概念，不同区域的环境条件和消费习惯并不相同，产品布局也要随之细分。
2: 西非的话是以利日利亚为中心，辐射了其他四个国家，贝宁啊、加纳呀、多哥啊、尼日尔啊，这四个国家以油车为主。那么东非的话就是以肯尼亚为中心，以电车为主。我们在这东非和西非都有我们生产基地，今年的目标是20000台，明年的目标是40000台。
0: 一辆三轮车是重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具体样本。借助西洽会这样的开放平台，越来越多重庆企业正在把产品、渠道和服务一起带出去，从出口产品转向深耕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对非洲进出口额达到95.4亿元，同比增长40.2%。随着重庆汽摩、机电等产品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更多重庆造正从展馆出发，驶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5月24号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部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有统计显示，截至5月24号11时38分，上映25天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破10亿元。该片导演、编剧蓝宏春近日表示，为拍摄《给阿嬷的情书》，团队走访300个海外华人家庭，又花半年在东南亚考据历史细节。百年前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牌照规则、华文学校的办学艰辛，正是这份求真求实，让电影能够跨越地域，打动人心。陪伴一代人成长的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迎来开播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近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正式首演，引发全网回忆杀。34岁的原剧莫小贝扮演者王莎莎，时隔20年再度回归。这一次，她接过佟湘玉的钥匙，成为同福客栈新任掌柜。这次舞台剧以经典 IP 为基底，续写同福客栈的全新江湖故事。
5: 尤其是在莫小贝身上，他是一个最能代表时间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十几岁的一个小朋友，20年后长大了。希望大家勇敢地走出去，然后建立属于自己的同福客栈。当然，这份情谊我们永远会留在这里。
3: 今年以来，手机的涨价潮可以说是席卷所有品牌。就在大家以为手机都要大涨价的时候，突然手机集体大降价的消息传来。为啥突然降价了呢？
6: 高端机的话可能都有1-2千了，就好比华为的卖的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7: 近期苹果手机打响了降价促销的第一枪，有消费者晒单显示，在京东平台叠加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可省2000多元，到手价低至6000多元，创下 iPhone 17 Pro 上市以来最低价。不过苹果线下直营店并未跟进此次促销。
8: 天猫 Apple Store 官方旗舰店，你去看一下，那个平台搞活动是有这样的，跟你意思是不是？我们不参与这种618活动的。
7: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5月20日后，多款安卓旗舰机型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在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25%左右。此前，多款手机因内存涨价宣布价格上涨，导致购机需求一定程度萎缩。现在集体降价，一方面是抢占618销售窗口，冲刺半年业绩，同时也在消化库存，为下半年新机发售让路。
3: 好，我们资讯继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3号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未来15年，欧盟国家将面临巨额的国防、能源和养老金支出，建议通过改革和联合借贷等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
1: 文件指出，为应对各种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欧盟国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整合能源市场，采取措施使公民储蓄更容易在欧盟内部流动，投资盈利项目，改革养老金制度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此外，各国应达成共识，将创新、能源和国防视为欧洲公共产品，并通过联合借贷来支付相关费用。IMF 指出，如果不加控制，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将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到2040年，欧洲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30%，几乎是目前的2倍。IMF 还表示，即便实施改革，大多数欧盟国家仍需巩固财政，才能使债务步入下降轨道。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15%，创历史新高。今年4月，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1倍。除纯电动汽车外，中国车企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领域同样表现强劲，4月销量占比接近29%。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已近10%。据法新社23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 在德克萨斯州基地发射升空，完成首飞。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不返回发射场实施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完成试飞后在印度洋降落。此次发射任务备受瞩目，许多航天爱好者特意来到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5月30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将首次承办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普斯卡什竞技场将见证英超阿森纳队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巅峰对决。随着大量球迷、媒体及赛事相关人员陆续抵达，布达佩斯里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运输压力。布达佩斯机场日前发布公告称，5月29号至31号期间，机场航班数量预计将较平日翻倍，尤其是在决赛所处的周末，每日起降航班数量预计接近800架次，创下机场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此次欧冠决赛预计将吸引约5亿观众观看。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近日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约2.5亿美元。达菲海运集团董事长在财报中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集团已建立替代物流通道，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等方式，继续向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
0: 巴西警方日前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
1: 法新社援引巴西警方的声明报道称，调查人员日前在里约热内卢州新伊瓜苏市一辆大巴车上发现了这批假冒制品，所有查获物品将在完成司法鉴定后被销毁。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制造和分销这些假冒周边产品的嫌疑人。据了解，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授权的集换式贴纸册由意大利一家公司制作，2026版为史上最大规模，共980张贴纸，涉及球员、球队、奖杯、场馆等。想要集齐贴纸，需要不小的花费。
0: 球迷的热情在哪里，市场的热度就在哪里。作为足球强国，巴西是唯一5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的国家。世界杯贴纸在每届世界杯期间呢，都深受巴西民众喜爱。感谢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

0: 老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 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 掌握核心鉴病照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跃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近视眼镜领导品牌。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8002221，4008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7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 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

0: 服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6: 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7: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5: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来看天气，昨天到今天早晨，我市西部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达特大暴雨。合川、大足、荣昌等10个地区的63个雨量站达大暴雨。预计今天夜间各地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会陆续转为多云天气。明天夜间起，雨水再次发力，各地又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大后天各地仍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早知早防范。市区中雨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万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潜江中雨转小雨，20到30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长寿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江津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合川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荣昌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开州暴雨转大雨，22到30度；梁平暴雨转中雨，23到29度；巫溪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垫江暴雨转中雨，23到31度；中县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云阳大雨，23到30度；石柱大雨转小雨，22到31度；秀山小雨，23到32度；酉阳小雨，21到31度；彭水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冬，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农历四月初八。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指挥调度我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并召开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及时开展抢险救灾，筑牢安全防线。
0: 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救援工作正争分夺秒开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圆满落幕，签约重大项目212个，参会规模及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市委总值班室，指挥调度我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并召开防汛工作会议。袁家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人防、技防相结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领导刘尚进、郑向东、江国杰参加。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我市西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和群众受灾。在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市委指挥调度室，袁家军听取永川区、北碚区和市有关部门抢险救灾情况汇报，视频连线一线抢险人员了解搜救工作进展，通过航拍视频查看房屋倒塌、道路受阻、水势变化等情况。他强调，要把搜救失联人员、被困人员作为重中之重，优化救援方案，高效配置救援力量，抢抓救援窗口期，争分夺秒开展搜救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做好群众安抚工作，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加强物资供应保障，落实好困难群众生活救助措施。要抓紧抢修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积极做好清淤消沙等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袁家军强调，当前全市已进入汛期，近期还将经历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汛情风险仍然较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全市防汛工作，确保思想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要突出重点，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进一步摸清灾害风险底数，加强清单化管理，确保各类险情和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及时转移疏散群众，依托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强化统筹调度、科学预报预警，充分发挥村社干部和网格员作用，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分段、分级、分类、分层完善防

0: 讯机制，围绕市、区县、镇街村社和网格员层层压实责任，根据风险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科学制定响应等级，进一步织密织牢风险防控体系。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各区县党政一把手要加强现场指挥，关键时刻冲锋在前，果断处置，对因领导不力、工作疏忽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有关区县、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5月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导致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散点多发事件。截至24日14时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0: 汛情发生后，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余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3: 这里是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我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紧张地进行作业。那么今天凌晨当地出现了瞬时强降雨，导致部分房屋受损，人员受困。
4: 滑坡体的泥柱很松软，而且呢，滑坡体的距离很长，现在的背面是被那洪水掏空了，这是作业面看起很宽，就是边缘的处被掏空了个很危险。对，我们为了保证安全的机具有序的向下游推进。
0: 截至24号17时，当地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1: 结合当前雨水情况，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5月24日14时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调整荣昌区、江津区、綦江区、潼南区、合川区、北碚区、两江新区、长寿区、涪陵区、丰都县、垫江县、忠县、石柱自治县、万州区等29个区县为市级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市数字化三级治理中心高效运转，各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抢险救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于昨天下午2点38分形成，綦江、江津等沿江区县受到直接影响。记者在江津区贾斯镇场镇看到，部分低洼地区出现河水倒灌、道路边坡垮塌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投入抢险救灾。
5: 借助8个摄像头，全天候实时查看汛情变化，向全镇6支救援队伍快速派发工作指令，稳妥有序开展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0: 昨天晚上，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先后平稳过境綦江、江津等地，后续处理工作迅速展开。在江津区，受灾地区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全部恢复。在綦江区，清淤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6: 加班加点的作业，确保在今明两天内完成綦河步道的清淤工作。下一步，全面进行消毒消洒作业，防止病菌传播。
0: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大足区游亭镇出现内涝、桥梁受损、农作物受灾，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指挥体系，各级应急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排水疏通、群众转移等工作。目前各项灾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在荣昌，当地万陵镇丰高街道共计4个监测站点达到大暴雨量级，受此影响，赖溪河水位出现明显上涨，沿河主要出入通道拉起了警戒线，工作人员值守巡逻，劝导市民群众远离危险区域。
7: 受上游溢滩水库可能加大下泄流量影响，赖溪河沿岸水位将持续上涨，接下来我们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与上游水库及水文部门的联合会商研判，精准

0: 做好预警预报工作。
1: 在北碚区三圣镇受强降雨影响，当地黑水滩河、马柳河、二汇河等河流水位上涨，导致场镇地势低洼区域和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
2: 我现在就在三圣镇三圣学校，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教室区域进行清洗工作。那教室外围区域以及我们的一个场镇区域的清淤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也即将开始消杀工作。据我们了解的话，昨天晚上我们当地就接到了141基层自治平台的一个预警，随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3: 接到141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全镇的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一个驻守和巡查，同时对需要转移的10户17名群众进行了有效安置。
1: 据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8时到今天8时，巴南区鸭溪河、河川区白水溪等22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荣昌区赖溪河、永川区小安溪等12条河流超保证水位。截至今天14时，全市仍有7条河流、13站超警戒水位，其中有4条河流超保。目前市水利局联合气象部门多次滚动会商，推送各类预警信息40期，开展300余次预警校应，派出工作组赴重点区县现场指导，调度水利工程拦风错峰，全力降低汛情风险。
4: 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前期突然饱和，极易引发中小河流陡涨、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我们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水情变化，严防失守。
1: 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瞬时雨量大，极易引发城市积水内涝。昨天晚上，记者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通过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对各区县进行视频巡查调度。由于雨量增大，荣昌区一个交通路口就出现了短时积水。
5: 打开雨水壁子和那个窨井盖，加大我们的排水能力，确保我们那个水位得到快速的控制。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已累计发布预警提示5期，出动人员2342人，发现并迅速处置34处积水事件。
6: 本轮强降雨覆盖我国15个省市，不仅范围大，来势也猛，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市气象台专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1: 据市气象台监测，从5月23号夜间到24号上午，我市中西部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中西部地区9个区出现大暴雨，永川2个雨量站达到特大暴雨，永川地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了当地24小时历史极值。为何此次降雨如此极端？
7: 此次过程是副高北台后低空急流在夜间明显增强，造成了一次暖区暴雨天气过程，降雨的效率高，具有极端性。
1: 市气象台预报，受持续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夜间到27号夜间，重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夜间降雨会更明显，而且雨量相对较大。
7: 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25日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长寿、开州等15个区县暴雨风险等级维持在较高和高的水平，请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8: 下面把目光转向第8届西洽会，展会期间，重庆紧扣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目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密集举办跨境金融、数字贸易、产业对接等系列专场活动，助力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出海金融服务对接会22号在渝举行。重庆市委金融办发布西部金融中心重庆发展白皮书2026，汇总展示60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首创、首单、首笔标志性成果。近年来，重庆已累计获批40余项跨境金融试点政策，通道融资余额突破7300亿元，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跨境人民币结算等走在全国前列。
9: 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金融的服务标杆。
1: 中新跨境贸易合作也在迭代发展。记者从22号举行的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路演活动上了解到，目前我市正加快中新重庆全流程

0: 数字化跨境贸易项目建设，探索从果园港发往新加坡的数字提单全流程业务。
1: 跟这个中央海运等等各方，还有这个新加坡 Trade Trust 平台的这么一个多方协同，上下联动发力，提供具有权威性的这么一个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经验，
2: 构建贸易主体数字化、贸易流程智能化、贸易单证标准化的跨境贸易新范式，着力打造中心数字化合作对接国际规则的标志性成果。
0: 东西部外资协作对接会暨西部外资信心指数发布活动22号举行，70多家全球采购商与近300家中国西部重点企业对接。现场发布的2025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我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较上年提升4.7%，尤其是川渝地区的外资活跃度领跑西部。
3: Various types of automation in mobility. So I think Chongqing already has an amazing ecosystem.
4: 以前呢，就是外商过来，主要是向我们推销他们的产品。最近几年，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这边设立研发中心，重启新资生产力，已经逐步在吸引我们外资更多的来到重庆。
0: 在22号举行的2026与法互航经贸全球涉外法律服务对接活动上，各方签署与企出海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和跨境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服务合作的两项协议。重庆市应对贸易摩擦公益法律服务团也正式亮相，
5: 组建专业的涉外律师团队，为重庆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公益高效的法律服务，助力企业有效防范化解国际贸易风险。
0: 西洽会期间，各类文旅消费特色活动轮番开展。在22号举行的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文化旅游推介会上，来自全市各地的文旅推介官聚焦雄奇山水新运重庆、重庆世界温泉之都、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等重庆文旅核心品牌进行了推介，全面展示重庆的山水魅力和人文风情，
6: 让重庆的旅游景区景点、历史人文，包括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八迪魔幻之都、设计之都等等，这些品牌都向全球、全国进行广为宣传。
0: 西洽会重要配套消费活动2026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嘉年华近日开幕，将开展技能竞赛、行业交流、群众体验等9大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年度余味360碗培育认定成果、官方美食消费指南及推荐名菜谱，余味产业赋能金融服务中心、西部美食产业交流平台也同步成立。
7: 我们坚持把促进餐饮等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重要抓手，着力优化餐饮消费供给，加快推动行业向多元化高品质迈进。
8: 为期4天的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圆满落幕。记者从成果通报会上了解到，本届西洽会以创新为引领，签约重大项目212个，其中集中签约项目124个，创新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汇集优质项目277个，总投资规模达5794.6亿元。重庆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持续放大。
0: 本届西洽会继续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参会，参会国家及企业数量较上届明显增加。西洽会成功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全国第3个由省部级党政机关主办的 UFI 认证展会，国际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显著跃升。
9: 参会的国家和地区比上一届分别增加了11个，企业数量增加了56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参加数量达到了145家，比上一届增加了5家，共吸引到7.2万人次入场参展、参会、参观消费。
0: 经贸成果方面，大会签约重大项目达212个，其中现场集中签约124个。项目紧密围绕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集中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其中3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项目占87个，大批企业借力西洽会平台达成采购协议。

0: 创新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首次面向全球集中释放发展机遇。清单汇集优质项目277个，总投资规模达到了5794.6亿元。同时还举办重庆东盟投资贸易交流合作对接会等系列国际经贸活动。大会期间成功签约世界500强企业项目5个。
1: 据介绍，第九届西洽会计划于明年5月举行，将秉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办展理念，聚力打造精准匹配、全球联动、产业赋能的西部盛会。
2: 本届西洽会是在15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跃升的关键节点举办了一次重大盛会。4天时间里，来自全球的宾朋以展为引、以会为媒，在西部洽出了无限可能。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
3: 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近日举行，会议发布我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核心体量与建设目标，依托115.58平方公里规划范围、4200亿元工业总产值，全力打造内陆开放关键支撑和全市经济增长新引擎。
4: 据了解，正在建设的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规划总面积约115.58平方公里，涵盖两江新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江津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部分区域，是以具备条件的国家物流枢纽为依托，以培育壮大枢纽经济、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探索打造的一种新型经济集聚区和功能区。2025年规划范围内规上制造业企业300余家，总产值4200亿元，进出口企业近250家，进出口总额约3300亿元。接下来，我市将依托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升级鱼车出海、亚欧快线等既有场景，启动大宗商品集散、中间品贸易等新场景，升级打造物流枢纽经济区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
5: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及装备、汽车、摩托车、现代物流与工业5大主导产业分类建立项目清单，围绕这个项目的推进、场景建设、枢纽能级等，全面凝聚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的工作合力。
1: 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风华正茂青春之歌》主题音乐会昨晚在重庆国际会客厅举行，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等优秀青年代表受邀到场，在美丽夜色中聆听音乐会，欣赏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感受重庆的山水之美和科技魅力。
6: 站在山城的两江交汇之处，听到如此震撼的音乐会，这种体验感非常的特别。
7: 把平凡的事儿做到极致就是非凡。年轻人无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踏实肯干、精益求精，就一定能奏响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
2: 下面来看几条联播简讯。
1: 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今天在彭水蚩尤九黎城盛大启幕。苗乡儿女身着节日盛装，同唱娇阿依，共舞采花山，现场苗歌苗舞、高台诗舞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采花山节是苗族同胞世代相传的盛大节日，今年当地还将举行民俗会、武林会、民歌会、女儿会等10多个活动，推动文旅融合，焕发别样活力。第7届成渝双城历史文化学术交流会近日在大足区举办，本次会议以85文旅走廊建设的魂脉、历史基础与时代作为核心主题，全国91位专家学者围绕85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展开深度研讨，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近70篇，展现了85历史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
8: 全市首个青少年心灵成长中心近日在沙坪坝区歌乐山天池村成立，中心设有声音疗愈、心理咨询等16个功能空间，整合三甲医院、高校、社区资源，提供普惠辅导、家庭教育支持等标准化服务，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
2: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

0: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定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经。

0: 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1: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3: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4: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6: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

0: 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0,000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过眼上，却无法收割。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1: 现在是在休啥呢？
2: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0: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3: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1: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4: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5: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6: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7: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8: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

0: 在十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1: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2: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1: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

0: 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5: 我给他说，我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6: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4: 我想对你说，
5: 我爱你，丁宁。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解いて。
1: ロケの命令は彼の監視の強化。
0: 解いてでいてる。
1: はい。
0: 出て行け。
1: ですが長官。
0: 出て行け。
1: はい。
0: 吴小安，我们来跳舞吧。

0: 你怎么样？好点没有？
1: 他们给我打的药物会破坏我的中枢神经，好的时候还好，发作起来跟一个神经病一样。中印公路开通了，这是告知关于通车的报道。
2: 中印公路通车了，好，那就从这儿逃回去。
1: 过了晚丁就是中国了。
3: 路线图我画在背面，
1: 十号大乔会带人去总部开会，那时候这边是最松的，我们就定在十号开始行动。
0: 后续的情况我们再商量。那些新的地址你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
1: 让大家都在坚持坚持，我们都得活着出去。

0: 谢谢，帮我藏好我走的时候过来取。这都是我们狱友给家里人写的信，算是他们的遗书吧，也是他们家里人日日夜夜期盼的消息。他们托付给我，我一定要。
1: 亲手送到他们家人手上，明白。务必帮我放好。
2: 好。
1: 这些信里处处充满了信仰、革命、共产主义的字眼。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共产党人的信，如何缜密地藏在日本人的生活区里？这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共党在810里头是有组织、有活动；第二，共党里有个人可以自由出入日本人的生活区；第三，共党相信这个人能活着逃出810，并且把这些信送到他们家人的手里。这个人就是你欧小安吧？啊，
0: 魏站长。
1: 你的意思，我拼死逃出810是为了给共党送信？
0: 那你告诉我，难道810的共产党人里还有像你这样可以自由出入他们的生活区，给大桥玲子弹钢琴的？没有，但是有很多军医、宪兵、杂役都会出入他的房间。

秦科长，你今天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信吗？是的。你发现有什么共同点吗？没有收件人的信息，地址和名字都没有。准确，没有收件人的信息，姓名、地址。但是这些是遗书啊，写他的人一定希望这些遗书送到他们家人手里。 那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需要一个有超强记忆力的人，把这些人的收件地址和家人姓名都记下来，而欧强。

0: 答案曾经就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没错吧？
1: 站长，咱们今天810小组开会，我们的重心不是找到大权和也，找到毒鸡蛋吗？怎么又开始怀疑我同工了？
0: 你不要跟我转移话题，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以为能糊弄得过去？而且我刚才问你的所有问题，你没有正面回答我一个，你是在跟我装傻。
1: 站长，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力和精神已经衰退得很厉害了，昨天做的事情我都已经记得不清楚了，那么多地址我肯定记不下来。

0: 把我搞定，一切都安排好了，事后放风的时间，其他时间我会交代，就此把去安排。明白。叶先生，您好好休养，不然我担心您坚持不到走的那会儿。
1: 和你一起走的人不是我，是九五四八。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想好的。你什么意思？我肯定给你带出去。你才是这最重要的人。好，你带九五四八走。我出去。
0: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会徒增风险。
1: 九五四八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我们的同志，他身上有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KW-30病毒的相关实验记录，
1: 他已经偷了一份，留下了，只要他出去了。 才能揭露大家的阴谋，才能阻止录音计划，才能让这里的罪恶让外界知道。快，你带着九五四八离开这里，离开八幺零，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
0: 李先生，您别这么说，您放心，我肯定想办法把你带出去。别灰心。
2: 这是。

0: 斯瓦偷出来的病毒疫苗，日本人防疫用的，快拿着。
1: 叶先生，
0: 你要抓紧时间重视。快，
1: 叶先生，我会想办法找到注射器，您现在最需要这个，我们要先救您。
0: 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抓紧时间。
1: 叶先生，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你坚持坚持，
0: 我
1: 一定会的，
0: 抓紧住手。

0: 信你了。
1: 谁让你进来的？快出去！
2: 她是大乔的女儿，大家杀

0: お前らなぜついてきた？さっさと下の状況を見てきて。
1: はい。

0: 我给你弄好了，窗户我给你弄好了。你从这里下去就可以了。
1: 你先来，我扶你下去。
0: 不行，如果我走了，大祥和也怎么都不会放过你的。走吧，你快下去。
1: 那你要留在这儿吗？
0: 我当然要留在这里，我必须留在这儿。
2: 苏叶，
0: 赶紧的，他马上就要上来了，你快点。
1: 叶先生交给我的信还没拿。

0: 我去给你拿信，一会儿我给你从窗户扔下去，你先下去，好吧，走吧。
1: 英子，一定小心。
2: 你是说，你单凭大乔玲子一个人的帮助，就只身逃出了八幺零，是吗？对。你怎么逃跑的，你都想起来了，那你一定想起这些信，当时是藏在什么地方了吧？大乔玲子是中国人，啊，他是个孤儿。
3: 被大乔收养了，我想他那么善良，可能也有一颗爱国心吧，想帮帮这些同胞们。乔安，走了。
4: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走了，走了。
4: 再等一下，叶先生给我的信还没带呢。
3: 走了，不能等了，走了，走，
4: 等一下，再等一下。

走，走啊，走，快！

0: どうしてここに。王将はどこだ。
1: 私は
2: 報告します。王将が見ました。我々の人間を二人殺した。
0: 何、すごい。
2: はい、

引き取ったのは帝国のためだ。帝国は武力だけでなく精神的に思想にも中国に勝つんだ。麻痺させる武器だ。

0: 是他告诉你，要帮他们送信。我的猜测，这些信我真的记不清楚了。那我们就读读这些信，让你好好想想。啊，秦科长，你来读。是。
1: 爹娘，俺是满秋，当年为了瞒着爹去跟游击队打鬼子，俺让满屯儿骗你们说，俺上山拾草去了，没成想这一走就是5年。周汉卿。
2: 不要脸的东西！

0: 放开我！喂！
1: 哪里弄不弄的？
0: 偷的！
2: 哪里偷的？
0: 偷的！就是偷的！
3: 你管爷爷哪儿偷的？
0: 放开我！

0: 是满秋，当年为了瞒着爹去跟游击队打鬼子，我让满头骗你们说我上山食草去了，没成想这一走就是五年。
1: 您二老别怪满头，这都是我的主意，儿子不孝，娘你眼睛不好，
0: 往后甭为我再掉眼泪了，就当没生过我这个不孝子吧。我不识字，这信是托同志给二老写的，还是有话好啊。爹娘，二老的养育之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一定还。
1: 不孝子，满秋敬上。

0: 赵灵凶嫂同见。
1: 近来敌军窥伺西南，威胁滇缅边境，前线战事艰难，前途莫测。五七小敏已以身报国，帝已做好了牺牲之打算，唯独放心小儿镇中。承认，至于镇中，于小敏是唯一的父母。至于中国，
0: 我夫妇二人只是沧海一粟，但军人死国，实乃本分。
1: 国家有难，吾辈若不出力，又更待何人？镇中交给兄嫂，弟万分放心。只是恐累着兄嫂。
0: 弟，思平会上。
2: 好了，不要再念了。
0: 是。魏站长，老师，我先去洗个手。

0: 小子，非常时期，涉及到共党，这是件敏感的事情。你在810那个环境中和共党合作，也是情非所以。我们大家伙儿也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你要相信党国。我非常相信党国，但是现在有一点我没搞明白：我们810小组的目的不是找头七大吗？
1: 为什么老盯着我是不是通共这个事儿怀疑我呢？魏站长那样的问你，也是为了加紧工作的进度。魏站长，啊，是吧？诸位，我提个建议吧。如果今天再审不出欧肖安的共党身份，那在大乔和也被抓住之前， 我们就不要再质疑他的身份了。
2: 为什么不质疑？就算他不通共，他还有一个汉奸的身份吧？他的身份不搞清楚，我们怎么能够抓住大乔和也？你说呢？

0: 藏不住了，哎，魏站长，我是共产党。好，来人，给我抓下来！哎，
1: 老魏，说的是气话，说的是气话啊！别生气，别生气，快走走走走，
0: 他自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难道不抓他吗？
1: 气话，气话，
0: 小安，胡说什么？你疯了？
1: 我疯了。
0: 从我回到重庆站那一天开始，魏站长就一直怀我通共不是吗？你不是怀疑我是共产党吗？怀疑我跟刘淼是一伙的吗？我们成立八零小组，为的是找毒气弹，又变成审我通共的事了。那得了，那我就得是共产党了。我如果不通共的话，我们进行不下去啊。我是共产党，枪毙我吧，我认了。 好，好，我容你愿。啊，来人啊！
2: 大家好，我是王丽舒，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戴网商、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 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 按国家标准生产，每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舒，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08002221，40008002221。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4: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5: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 戴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

0: 我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椅，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脸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脸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4: 就可以9.9元。

0: 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7: 我给他说，我今年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8: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6: 我想对你说，
7: 我爱你，婷婷。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0: 信仰，
1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2: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2: 以身入局，搅风云。
1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2: 希望
15: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2: 生死相搏，盼黎明。
16: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攻占宜城，每晚正在热播。
11: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们成立八人小组，为的是找毒气弹，又变成审我通共的事儿了。那得了，那我就在共产党了。我如果不通共的话，我们进行不下去啊！我是共产党，枪毙我吧，我认了。好，好，我容你愿。啊，来人啊！刘清明，
1: 干什么？
0: 你明明知道他说的是计划，你还拱他的火，怎么着？哦。
2: 你是不是也想把我审出来，也是共产党？啊！一起抓了，一块毙了！
3: 你如果是共产党，我一块抓了你们！
4: 看我的！
5: 魏站长，我们现在确实不应该在内耗下去。找到洛英计划所用的毒气弹和细菌弹才是当务之急。我已经初步查到了位置，这个二等兵的日记里面提到，他所在的日军小队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开掘改造了一个山洞。我怀疑这个山洞就是大乔和野。
2: 用来生产和储存毒气弹药的地方，如果按照这个规模和时间来算的话，这批弹药的数量可想而知。
6: 到底有多少？
2: 我粗略估算过，如果满装，至少在8000枚以上。安藤之前交代过，大乔一直待在最后，就是为了送走最后一批 KW-30的细菌弹。现在八幺零里一颗弹药都没有，全部运走。也就是说，洛英计划随时可能实施。
1: 马上调查大乔的行踪。
7: 是，
1: 侯小安，我一定会查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散会。

0: 起来，韩老师，你找我？把门带上。真有你的共产党？你这是激将法，说给卫青明听的。从我回来，他就一直暗戳戳的想说我通共，我这不让他痛快点吗？
1: 白爱玲带回的那包东西，是我先看到的。我知道，里面少的那封信在您那儿吧？明年今日，万众欢腾，共庆太平年，吾虽死无悔。娄明远的字，我还是认识的。

0: 那封信里有一封血书，是明远同志留给你的。他说，平生最愧疚的就是向你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希望你能理解，认同他的革命理想，并真正的与他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才不敢去我命运的巧合像一道枷锁。
2: 罗明远是在上海被捕的，他的这封信怎么会出现在810的信件当中？肯定是810里边有跟他关系密切的上下级。你跟他在上海共事多年，没看出他是共产党，我可以理解。但是810里边他那些共匪的朋友是不是联系过你，想要发展你，让你把那些信给他们带出来？
3: 他们是发展过我，而且我也答应他们把信带出来，但是这跟他们是什么党派无关，只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一起抗日，如今都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当生化武器的实验品，我们像蝼蚁一样被人踩在脚下，每天注射着不同药物让你发疯发狂。那个时候能清醒的留下一篇遗书带给家人，那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希望。我不忍心啊，我不忍心把这最后一点希望都给他们打破。

0: 你喝口水吧。不喝了。你想问什么事儿？你跟叶轩民是在同一个牢房？
1: 他还活着吗？我不知道。那现在什么是你能确定的？我跟叶学民，还有八幺零里的其他共产党，都是靠九五四八联系的。那些信真的是共产党给你的？ 也许吧。今天林清明是想把那些信把我揪出来，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是李少棠把我捡来的。冲大桥找毒气弹。
0: 也是他李少棠提出来的，他肯定有他的目的。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只要大乔想把六人计划继续下去，他就得联系我们站里的间谍。只要他敢联系间谍，我们就能把他抓出来。
2: 站里除了李少棠。
1: 肯定还有另外一个替大乔做事儿，李少棠没有接过杀人头，大乔也舍不得他这种级别的间谍去我们这个联系。他们藏得太深了，我们想在站内把他们找出来的话，太难了。
3: 总会有办法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已经向你的同志、研究了你的入党申请。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鉴于特殊时期，组织上决定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的人，一事就解。现在你跟我宣誓。

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欧向安。

0: 通行证到手了吗？能帮你们做这个事情的人又不止我一个，为什么总是抓着我不放？你什么意思？行了，别演了。通行证你已经拿到了，为什么还要让我再去冒险一次？我知道。
1: 在军统安插一个内线不容易，你去告诉大乔，别逼我。大不了，懂的。日本人目前挑选路线的首要原则就是安全隐蔽，他们绝不会挑选极易暴露的开阔地带。这里，腊戌东侧一带，云南、西南与缅甸交界处。
2: 目前可以派出，
3: 剩余的几条线路里，这里由于泥石流的原因，目前已经无法通行。如果他们走水路通行呢？
4: 缅甸境内所有的口岸和河流都在我们和友军的掌控之下。
2: 那这么下去，这件事岂不走进了死胡同？
5: 远征军已经加派兵力，在入境缅甸的各个路段增加关口盘查，但是到了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现在看，缅甸已经光复了。 整个滇西地区也在我军的掌控之下，所以只要控制住中印公路、滇缅公路，把这几个要塞把住，大桥想进境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6: 站长，
2: 我建议给云南方面发一封紧急电报，让边境检查站对进出车辆做严格检查。如果发现可疑车辆，立刻解停扣押。
6: 马上去发。
7: 是。

0: 長官、通告書をもらったです。
1: 早くしろ、出発する知らせしろ。
0: はい、早速して出発しろ。足を上げろ、急げ。

0: 日本溃兵，是缅甸光复之后，时不时就能在边境附近抓到溃逃的日伪兵。哎，
1: 有没有毒气弹，还有大萧黑的消息啊？
2: 没有，
0: 我们已经让各个检查所加强了对滇缅公路车辆的排查。嗯，
2: 凡是货运车辆一律开箱检查，
0: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车辆。除了你们军统特批的运输证，
1: 运输证，
2: 是。
1: 现在还有吗？
2: 比如说，几天前吧，就有一行五辆卡车，
3: 他们拿着你们军统特批的水陆交通运。

0: 哪个站呢？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1: 郑少盖着是你们的章，我们确实没有那个章。
0: 好，我知道了。

0: 你好，我是秦国清。
1: 秦俊逸，我是三十八师的郑明啊。
2: 你让我查的那个安藤元吉日本军医的事，我已经帮你核实清楚了。
0: 您说，
1: 那个安藤是被我们一个侦察连的人在边境的山林里抓到了。
2: 他被捕之后，因为他交代是八幺零军医，所以参谋就命我去处理。
1: 可是我把消息一报上去，重庆直接下了命令，让我们立即从云南边境押到西峰，
2: 直接交给你们重庆站的毛仁兴副主任。
0: 从云南到西峰这一路都是三十八师的人押送的吗？
1: 是。
3: 这一路上他接触过其他的人吗？
1: 我还特意的帮你问了那个领队的
2: 排长，他说上面下了死命令，
1: 让他们马不停蹄的送往重庆，所以这一路上
2: 他们连歇都没敢歇，眼睛眨都没眨，一直把他送到了你们的军统重庆站的人，
1: 再有你们的人把他接到了你们自己的安全屋里。
0: 你说什么？你说他没直接送到站里来？
1: 不是，上面说要先对你们站里保密，
2: 所以没有直接送到站里。
0: 负责交接的人是谁？仔细点。
1: 是。
4: 杨秘书，
5: 怎么了？
4: 杨秘书，魏站长让您立刻过去一趟。
5: 他有说什么事儿吗？
4: 说是有支车队拿着军统特批的通行证过了滇缅边境的检查站，魏站长让您去查查最近哪个站批的通行证是什么任务。
5: 那你去问问站长，如果我去处理特别通行证的事儿，八零归档说让小葛自己做吗？
4: 是。
6: 在安全屋看下安藤的的确是我们外围的四个兄弟，但是我查过了，他们四个都没有单独接触过安藤，所以没机会下手。但是啊，带他们去执行任务的那个人单独接触过安藤，而且就是重庆站。
7: 我们站里的谁呀？
6: 这个人你应该挺熟的。
4: 苗秘书正在监视八幺零资料的归档，他让我过来请示归档这个事是不是可以让小葛独自处理，他去查车队通行证的情况。
8: 让他接着归档，把毛仁兴给我叫来。
4: 毛副主任。站长，毛副主任已经休假很久了，说是在云南那边水土不服，需要在医院治疗，他说是您批的假。
8: 我什么时候批他假了？去查
9: 魏站长
8: 他在干什么。
9: 魏站长啊，
8: 你什么事儿？
9: 我有事要汇报毛仁兴的事。
10: 站长，
8: 你什么事儿？
10: 毛仁兴在哪儿？
11: 照这么说，毛仁兴就是那个日本间谍。
9: 安藤元吉在安全屋的时候，就是毛仁兴负责看押，他们单独接触的机会非常多，按时间性上来看是完全吻合的，再加上现在毛仁兴突然消失，所以很大程度上证明他是日本间谍。
8: 怎么着，他那通行证是从哪儿搞到的？
12: 从我这偷的。
11: 从你那偷的？
8: 是。
13: 老冯，不是给的就好。
9: 我们当时找到八零的时候，一颗毒气弹没有发现，但是在此同时，大乔向内地运送了五卡车的东西，我们可想而知卡车里装了什么。
14: 如果毛仁兴真的去接应大乔合野，必须立即抓到他。
5: 已经通知各个站点去排查拦截了，还没有消息。
13: 这毛仁兴的本事也忒大了啊！五车的生化弹，这车还有押送的人员，这都从哪儿来的？
11: 这大乔早就安排好了吧？再说是毛仁兴他自己也有这个本事啊，他只要悄悄地把这批毒气弹运到国统区的外面，那广西、云南、湖南这大把的地盘在日本人手里，对吧？
14: 大乔这次冒这么大的风险把生化弹运进来，他的目的地会是哪儿？
9: 据我所知，日本人现在正在集结兵力攻打芷峡机场，现在战事焦灼，如果生化弹投入战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0: 从昆明到贵阳再转运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

0: 我请求现在立刻行动，去截住盲人星。站长，我也请求带一两个生化专员过去。如果真的像欧小安所说，投入到战场，我一个人是处理不了的。
1: 站长，抓住毛人星，事情都清楚了。好，所有人马上行动。
2: 是。
1: 把您的要求准备好了，已经拿到毛人星最近一年的内部督察记录，还有跟安藤原吉死亡有关的人员问话记录。

0: 下车，例行检查。例行检查，下车。
1: 军用物资。
0: 上头刚出了规定，凡是过关的所有物资都得接受检查。下来。 原来是军统长官啊！
2: 抱歉，抱歉。
0: 来，放行。

0: 毛二星经常在外头搜，是的，站长。你负责内部督察这么多年，他这个级别不能随意在外头搜，你不知道吗？为什么不上报？
1: 毛副主任经常外出执行任务，遇到特殊情况外宿也是常事，而且如今时局好转了，长官们忙里偷闲出去办点私事，会会女人，我们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毛二星犯的是通敌卖国的罪。
0: 你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我是真不知道毛副主任有这个心思，否则就算是我有100个脑袋，我也不敢包庇他呀。毛人星去缅甸前见过谁？去过哪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哦，他去过一趟季风公司，拜访秦继如，
2: 秦茂兴的哥哥。
0: 他们俩怎么认识的？具体我真不大清楚了，只是有一次听毛副主任酒后说过，秦老板也是很看得起他的，年初毛副主任牵线给他堂弟的商行和季风公司搭上了远洋贸易业务。哦，对了，之前他去缅甸找秦科长的时候，秦老板还托他带话问候呢。
2: 有点意思啊。你记住了。 下次不许再犯。是，下去。哼，这毛人星，他堂弟去年还在地里种庄稼呢，今年就做上国际贸易了。你信吗？
3: 那要不然我去问问秦科长。
2: 不用。哦，对了，毛人星在缅甸有什么跟平常不一样吗？
3: 没有啊，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懒做、贪生怕死。
2: 秦继如，一般结交的都是岛国政要，他为什么要去搭理一个小小的毛人心呢？你去查一下毛人心的银行账号，看一看这一年里他跟秦家有多少银钱往来。

老爷，王仁先让人兄弟来送信了，说货4天后就到了，我们好派人去接了。

0: 这个毛人心做事还是老套的。毛人心嘛，是靠谱的呀，但是他那个堂弟哦，送个信而已，就要了我5个小黄鱼，哎，真是小补难缠。哼，回头我补给你就是了。
1: 那就谢谢来人了。党国有家规的，内部人员是不能做生意的，所以他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才借他堂弟的商号过桥，掩人耳目。所以他堂弟想挣点小钱，不用跟他计较。对了。
2: 回头给毛仁兴那个私密账户打些钱去，算是他这一次的辛苦费了。言下之意是不好，他干了也是卖命的事儿。明白，我盼
3: 是你放心的。
2: 哼，老板，我说过，我这个人绝不徇私，更不会逃避责任。我这儿有点新的发现，我想给你通个信儿。
3: 是什么？这是
2: 毛仁兴一年的督查记录，什么外宿不归啊，贪污受贿这点小事儿，跟这新发现相比啊，哎呦，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毛仁兴的堂弟有个商号，那就是个空壳公司，秦墨清他哥秦继如的季风公司，往里砸了大把的钱。秦继如是个商人，他不会做 paper 买卖。
3: 这秦继如在上海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我听说啊，打桥就从亲自上门拜访游说他，跟日本人做生意啊，答应没答应我不知道。哎呦，秦家什么身份呀？往来五百地儿啊，给党国捐过飞机，送过大战，人是捐过钱捐过粮。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啊，咱们重庆镇这个大楼就人家秦家盖的，你说？
2: 秦继如这么大身份人，为什么娶偏偏笼络一个小小的毛人星啊？是怀疑秦继如和毛人星暗中勾结，偷偷的给日本人运送生化弹，说到点子上。你说单凭一个小小的毛人星，他哪有那个能耐把那生化弹运到内地来？
3: 可这里头加上秦继如，哎，秦墨卿家的背景了得呀！
4: 老魏，我不管你说的这事儿啊是真是假，但是我觉着啊，秦墨卿肯定是不知情，不然他不会主动的请缨去抓那个毛人星啊。
2: 都什么时候你就别护犊子了？
3: 我不是护犊子，万一失去通风报信的呢？我跟你说，只要是毛人心跟秦继如脱不开关系，秦墨卿很难自证清白，这个道理你比我还明白吧？老魏啊，咱俩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不能挣，毛人心。 和秦墨卿，只要出了一点这方面的事情，你想以老板这脾气，能给咱俩解释的机会啊？这欧小安就是个例子呀。
5: 老爷，这个我拿回去，我仔细再看看。
3: 哥，你先别急，先别急
2: 啊！对对对，你再看看有什么疑点。
3: 哎，好好，
2: 哎，我跟你说，哎，
3: 不能出事儿。
2: 哎，好。

0: 请问是重庆站的几位长官吗？
1: 你们是？
0: 长官，我们是西风联络站的，请问哪位是秦墨清，秦科长？
2: 我是。
0: 秦科长，我们刚刚接到文副站长的密。

0: 店就让您立即回旅。
1: 什么事儿？
0: 具体缘由还没有交代。
1: 我现在事情还没办完呢，回不去。
0: 秦科长，您别为难我们。

0: 说这刚出任务，秦科长就会带走了，事有蹊跷。
1: 这事你都不懂，我就更不知道了。哎，那九五四八的事，你怎么没上报？
0: 我不是答应过你，要和你一起证实我的身份。
1: 抓到大家河野就证实了。
0: 抓到大家河野，找到那批生化弹，或许咱们两个身份都可以证实。
1: 那肯定啊，你可别是日本间谍啊，
0: 你可别是共产党。
2: 秦科长，秦科长好，秦科长。
3: 老师，您这么急着把我叫回来，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4: 季风公司是你哥哥秦继如开的吧？
3: 对啊，怎么了？
4: 如果晋峰公司出了什么问题，你什么立场？
3: 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您不比我清楚啊？该什么立场就什么立场，您直说吧。
4: 我刚刚查了毛仁兴的值班记录，离开重庆的那天，他应该在站里值班，后来他接了一个电话，就离开了重庆。那个电话就是从新一街十八号打过来。
3: 您说我哥的季凤公司？
4: 对，你哥的公司。毛仁兴这些年一直跟季凤公司有经济上的往来，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问他生意上的事儿。
4: 这是毛仁兴的一个秘密账户，三年以来，很多笔进账都是季风公司打给他的。最后一笔是他离开重庆之后。如果有季风公司的资源在背后加持，那就不难解释运送化学弹的车队和人员了。
3: 您是怀疑我哥参与了生化弹的运输？
4: 但愿跟他没有关系。
3: 我来查吧。不管他有没有问题，我都会给站里一个交代。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

0: 800-222-1。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拍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1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圆满落幕。本届西洽会诚邀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是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跃升的关键节点举办的一次重大盛会。四天时间里，来自全球的宾朋以展为引，以会为媒，在西部洽出了无限可能。本届西洽会继续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

0: 物为主题，吸引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参会，参会国家及企业数量较上届显著增加。西洽会成功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全国第三个由省部级党政机关主办的 UFI 认证展会，国际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显著跃升。
1: 参会的国家和地区比上一届分别增加了11个，企业数量增加了56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参加数量达到了145家，比上一届增加了5家，共吸引到7.2万人次入场参展、参会、参观消费。创新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首次面向全球集中释放发展机遇。清单汇集优质项目277个，总投资规模达到了5794.6亿元。同时还举办重庆东盟投资贸易交流合作对接会等系列国际经贸活动。大会期间成功签约世界500强企业项目5个。
0: 西洽会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国际盛会，也是洞察重庆当地产业发展态势的窗口。本届西洽会举办产业发展、外商投资、经贸合作等活动49场，签约重大项目212个，其中现场集中签约124个。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变速器项目、玉湖冷链智慧园区项目等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落户，大批企业借力西洽会达成采购协议，以展促产兴贸成效显著。西洽会之于重庆，不再仅是简单的招商引资会，而是精准的产业加速端口。当全球的技术、资本、人才和项目因西洽会定向注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机体，重庆也正在实现从西部制造业基地到全球产业分工关键节点的身份转变。5月21号，2场聚焦 AI 加的活动接踵而至。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上，多款重庆造 AI 产品集中亮相，亮出了重庆企业从核心技术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实力。渝港 AI 加产业协同创新合作专题活动则把视线投向了更远的地方，智能制造、智能物流与供应链、医疗研发与金融科技三大领域有望成为渝港 AI 合作走向纵深的试验田。
2: 把我们的两地的这个 AI 加的资源打通，就研究重庆的这个产业结构，一起来发力，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5月22号，产业对接多点开花，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专场签约上，来自长三角京津冀的18个重点项目落地重庆。
3: 18个项目创新活力足，产业能级高，带动效应强，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补链、研链、强链，为重庆软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同一天，2026国际医药大健康产业创新与投资发展大会、2026未来储能大会等活动同步举行。在这些细分赛道上，产业资源正在精准对接，加速集聚。5月23号，第二期科创重庆双月论坛及第6届重庆四川技术转移转化大会上，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和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成功签约。 本届西洽会签约落地项目紧紧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精准发力。签约项目中，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项目87个，三大5000亿级支柱产业项目51个，6个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项目25个，18个新兴产业集群项目5个，将有力充实全市制造业版图。当然，项目的签约只是起点，接下来厂房要建，生产线要装，人才要引，市场要拓，这个从纸面到地面的过程构成了城市产业向上生长最扎实的底气。而当我们把制造业这条线和西洽会期间重庆紧扣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目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密集推出的系列专场活动放在一起来看，其底层发展逻辑就更清晰了。这座城市既能沉住气做产业，也能抬起头谋开放。 5月22号举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出海金融服务对接会上，西部金融中心重庆发展白皮书2026正式发布。 60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首创首单。

0: 南首笔标志性成果集中亮相。近年来，重庆已累计获批40余项跨境金融试点政策，通道融资余额突破7300亿元，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跨境人民币结算等走在全国前列。中新跨境贸易合作也在迭代，从5月22号举行的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路演活动上，记者了解到，重庆正加快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项目建设，探索从果园港发往新加坡的数字提单全流程业务。
1: 跟这个珠江海运等等各方，还有这个新加坡 Trade Trust 平台的这么一个多方协同、上下联动发力，提供具有权威性的这么一个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经验。
0: 同一天，东西部外资协作对接会暨西部外资信心指数发布活动在重庆举行，70多家全球采购商与近300家中国西部重点企业现场对接，深入交流。现场发布的2025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我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较上年提升4.7%，川渝地区的外资活跃度领跑西部。
2: Various types of automation in mobility. So I think Chongqing already has an amazing ecosystem.
0: 密集的专场活动成为西夏会赋能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以主宾国英国为例，本届西夏会他们带来了近年来访问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务代表团，不仅成功举办英国中国重庆经贸合作对接会，推动英中贸易协会与市商务委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更促成 AI 智能新阳等重大项目签约落地。与此同时，中韩重庆京畿道经贸合作推介会、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投资重庆渝建商机跨国公司经贸对接会、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等一系列国际经贸活动，持续推动山城的国际合作扩为提质。接下来如何进一步释放西夏会的溢出效应，推动重庆开放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引领转型？我们来听听重庆开放大学教授李静的建议和思考。
3: 首先，西夏会汇集的签约项目与巨大的投资清单是宝贵的经济要素增量。我们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重大项目管理制度，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将这些纸面上的合同迅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实际产能。其次，要深化制度性开放，推进出海战略升级。当前，跨国资本与重庆的互动正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向技术合资、资本互嵌的深度合伙模式演进，我们应充分利用通道红利，进一步通过规则创新来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积极推动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包含零部件、物流、金融及售后在内的链式出海。此外，我们要积极释放会展成熟效应，通过西洽会全程等创新措施，打破展馆的无理边界，将国际化的资源与流量有效导入本地文旅商贸与消费场景，让开放发展的宏观成果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微观红利。
0: 4天盛会一朝圆满，第八届西夏会虽已收官，但西部和世界握手的温度仍在延续。明年恰逢重庆直辖30周年，山城将继续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办展理念，致力打造精准匹配、全球联动、产业赋能的西部盛会。届时，新朋旧友再相聚，共赴开放之约，共续合作佳话。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

0: 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14年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最绝望的一年。
3: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真的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祸不单行。
4: 哇，这个蛇要缠在你的身上，手里还要拿着它，你不害怕吗？
3: 怕呀，但是没办法呀。
2: 就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就成了废人了。
3: 后面发现有几只表演的狗狗，它要出售，想买那个狗，然后叫我老公演。
4: 哎，价值有体现了啊！
2: 这200块钱，我感觉是我自己亲手挣回来的，很有成就感，心里挺开心的。
3: 5月20号是我女儿重生的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感恩所有的遇见，我女儿已经健康了。愿我女儿以后都平平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成长。
2: 应该要感谢老婆的固执，如果说没有她的固执，我们的女儿也不可能恢复健康。谢谢老婆，
5: 谢谢老婆。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这个事情嘛，就这样子定了，也不要跟我那么争。我觉得是对了的，就这样子吧。
2: 他凶得很，特别固执。曾经，我非常反感他这一点。

0: 但这十年也正是因为他的固执，我们家才依然完整。
1: 爸爸来陪我画画吗？

0: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一直说你太固执。
1: 这夫妻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制片人老婆许亚。你好，许亚。
2: 你好，方老师。
1: 好漂亮啊！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做那个红白喜事的那种乡下那种演出
1: 啊。老公说你特别固执啊，你自己觉得吗？
2: 嗯，对，非常的固执。用四川话说也是讲乖乖，有种比喻就说十条牛都拉不出回来的那一种。
1: 哦，这么犟？
2: 对，
1: 这么固执。
2: 对，
1: 你是从小到大一直这样吗？
2: 哦，不是不是，其实我跟我老公是一见钟情，之前的话还很好，然后我也比较温柔嘛。后面到2014年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几件大事情，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变得非常的固执，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听我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生活的磨砺，让你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性格。
2: 对。
1: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制片人老公曾辉。你好，曾辉。
0: 啊，
1: 你是哪年？

0: 的呀？
1: 我比我老婆大1岁，7、8年的。
0: 你怎么评价你老婆曾辉？
1: 川渝话说的，四川男人有一座永远都翻不过的山，叫老子数到三，他就这么去。不管什么事情，一跟你说，最后就是老子数到三，必须过来。
0: 就永远翻不过的
1: 对
0: 山，是吗？
2: 那就是掏耳刀嘛。
1: 四川男人的特色。
0: 那我能问一下吗？就是他的这个数到三的这个固执，对还是错呢？
1: 以前我觉得是错的，但是到现在所有的结果都是对的。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这个要从2014年说起。2014年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最绝望的一年。8月份的时候，我被查出了肝硬化晚期，当时病情特别的严重。
0: 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了呢？是有什么样的表现？
1: 就是去做一个小手术，然后体检，查出来肝硬化晚期，但
0: 其
1: 是这
0: 实
1: 还不是最绝望的事情。
0: 最绝望的是，
1: 前后不到1个月，我们的小女儿也查出了重型的地中海贫血，它是属于一个遗传性的血液病，医生说的活不过5岁。
0: 那时候女儿几岁？
1: 1岁0.4个月，所以说当时我感觉整个天都塌了，就感觉我们整个家庭都像要破碎了一样。
0: 雪呀，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啊？
3: 2014年的时候，我老公是因为一个小手术，然后去做那个就是检查嘛。然后他当时的时候也就是36岁，我就说，哎，帮我顺便就做一下那个就是体检，然后就肝胆脾的那个体检。没有想到在打那个就是彩超的时候，那个彩超的医生叫家属进来，我说咋的啦？他说你老公多大？我说老公36岁。他说："你这老公这个肝挺严重的，就是肝已经纤维化了。其实当时我拿着这个结果，然后去找那个主治医生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啊？主治医生就问我，你家条件怎么样？如果是条件好可以换肝的话，100多万；如果是条件不好的话，你就回家给他弄点好吃的，使人嘛。"都得走，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很懵。
0: 你告诉他了吗？他知道结果这么严重
3: 没
0: 吗？
3: 有给他说，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检查完了，然后我就叫他和我妈妈先回去，然后我拿着这个报告单去的医生办公室，然后医生给我这样说的。当时医生说完过后，然后我就回我姐姐家嘛，因为我姐她家就在那个医院的附近嘛，很近的。其实从医院走回家的话，就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从医院走回家的时候，我走了很久，因为我感觉那个老公很年轻，我小孩很小，大儿子11岁，小女儿才1岁多，如果没有他，我怎么办？然后我是哭着走回家的，到我姐姐家门口的时候，我也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控制了我的情绪，然后我就打开门回家嘛。我老公坐在沙发上，然后他问我，他说："哎，医生怎么说啊？"我说："没事，你这个手术可以做，不会影响你的手术。"后面我就找我姐，因为我家2姐妹嘛，我找我姐，然后我就到厨房里面去，到我姐的面前，我崩了，然后使劲的哭。在那里指导讲，但是我能出声音，然后就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才36岁，我小孩还小，我该怎么办？我姐说："怎么了嘛？医生怎么说嘛？"我说："医生说是肝硬化晚期，叫我给他做点好吃的。"我姐说："别哭，别哭。"她说："你这样哭的话，被他听见会增加他的负担。"她说："医生要说能治，我们就治嘛。"然后我也控制了我自己的情绪。
0: 那咱们怎么治啊？
3: 我们就小型手术给他做了，因为医生说要100多万，我和他的工资加起来就是不吃不喝也要30来年。换肝的这个手术我肯定是不能做的，小型手术我们做了。
0: 那个时候你就是在乡下跑演出是吗？
3: 哎，对。
0: 你老公那时候做什么工作呀？
3: 他是这以前是在跑出租车。

0: 那个时候你们大概一个月有多少收入呀？
1: 我们俩加起来就4000多嘛。后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真的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祸不单行，就是我的小女儿被查出来是重型的地中海贫血。
0: 小女儿是怎么查出来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1: 是我姐带着她，然后就是因为感冒嘛，然后去看病，医生说我小孩的脸很白，她说你去大医院复查一下，查一下血常规。然后没有想到是查的血常规的时候就只有58K， 其实我们正常的最低也在就是118的120哈，然后到150左右，但是他只有58。开始的时候是判断就是说有可能是白血病，就做了小孩的胸腔穿刺，那是我姐带他去做的，我不知道。做了胸腔穿刺过后，然后到后面就是说排除不是白血病，然后最后是确诊为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然后是我老公过后才给我说的。
0: 你老公知道？
1: 嗯，他
0: 先知道的。
1: 他先知道。
0: 哎，你在医院里治病，你怎么反倒先知道女儿这个身体有病的事儿呢？
2: 姐姐她给我说的。
0: 那个时候你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又忽然听到女儿身体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2: 对，
0: 你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2: 祸不单行嘛，反正感觉挺绝望挺无力的那种。因为后面我们也查了一下，就是小孩那个病，如果说不输血他就活不过5岁，你就每个月都要给他输血，但是每个月输血的费用太高了。
1: 当时他给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病理啊，我不知道这个病理是什么病。贫血嘛，就感觉是在我们家说贫血的话，就是父老乡亲都是说吃点猪肝嘛，今天补血的嘛，是吧，红枣啊枸杞啊吃点那些东西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是血液病，他每个月都必须要输血。
0: 老公和女儿相继身体都出现问题，那当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怎么办呀？你怎么计划的呀？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1: 其实当时的时候，他做手术的时候，我就是上班挣的钱嘛，的积蓄都花的差不多了，我就想不同的办法然后挣钱嘛，也算是一个偶遇嘛。那一天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一个班子老板娘，她就是做那个就是蛇舞的，她就是蛇舞演员，她生病了不能演出了，我们老板就跑过来就问我们几个舞蹈演员，就说哎，你们几个哪个可以帮我拿到蛇子门口去展示一下呀？我们也怕呀。后面老板就说这样吧，你们都不敢演，我就加工资，你们谁敢去的话，然后我就给他加钱900块钱，然后我就走上前了。
0: 哇，这个蛇要缠在你的身上，手里还要拿着它。
1: 对，
0: 你不害怕吗？
1: 怕呀，但是没办法呀，家里老公不能上班，然后女儿也要做骨髓移植，就是干细胞移植手术，那个手术的费用也是非常的多。
0: 你第一次跟这个蛇一起来配合来接触来表演的时候，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拿着它的时候就那个汗毛立起来，就毛骨悚然的感觉，真的是我今生不能忘记的。
0: 你那一次的表演顺利吗？
1: 他还没有攻击我，他还行。然后最后有一个动作是非常惊险的，然后是老板教我的，就是用那个手压住他的嘴，然后轻轻地和他接一个吻，然后就完了这个节目。演出完了，然后走下舞台的时候，脑袋瓜子是嗡嗡打着，我感觉我还做了一件很就是让我自己挑战的事情。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从一个舞蹈演员变成了蛇舞演员。因为我们那边嘛也知道我在演这个节目过后，然后我就开始接串场的演出了。
0: 家里的男人倒下了，但是作为女人，作为母亲，作为妻子，我要把这个家扛起来。
1: 对对，我不能倒下。
0: 那曾慧你那段时间就是治疗在家休养是吗？
2: 对，当时在老家休养了有半年的时间，就是每天起床就是吃饭熬药吃药，重复了半年的时间，就感觉在家里很无聊，就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就成了废人了。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他有事打电话我也会给他发脾气，我说

0: 怎么养嘛，我就每天在家里就混吃等死，所以说他看见我感觉我的情绪不太对，就叫我到他演出的地方去。
1: 那你跟他出去演出你能做点什么呢？
0: 肯定不能做什么，但是自己有一个本能反应，就是说每天出去演出的时候，他的不是有演出服吗，有道具吗，自己本能反应就想这样
1: 啊，去帮他拿一些道具，
0: 对对对，
1: 拿一些东西，
0: 自己就想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但是徐亚他就不让我拿东西，因为当时查出肝硬化过后，医生跟我说的那个血管它就会变得很薄，如果说你一拿稍微重一点的东西
1: 啊，
0: 一使力那个血管就会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到了地方过后，我刚准备给他提那个演出服箱，但是许阿姨看见了，那马上就冲过来，他说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拿，然后一个眼睛鼓得老大，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大，然后化了妆过后那眼睛更大。
1: 你觉得他很凶是吗？
0: 就觉得他有一点小题大做了。
2: 你肯定觉得我小题大做呀，如果是说你拿了那个东西过后，然后你知道你自己会干嘛吗？你自己会出血呀，然后我很担心你，然后你每次住院的时候基本就要花上我一个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
1: 那他跟着你出来他有情绪了，你怎么改变？
2: 后面其实也是一次偶然嘛，然后我去演出他就随我一起去嘛，然后当时的时候那个司机开车的时候那个路很窄嘛，下着雨，也是那个泥巴路嘛，然后很滑，就滑的那个旁边有那个就是护栏嘛，就蹭着车了。他很心疼他的车呀，然后我就这样说，我老公也这样说，他说我来吗，我搞他吗，因为我老公是出租车司机呀，
1: 啊对对对，
2: 啊他的车技是挺好的，然后他就去开嘛，其实我也很担心的，没有想到是有3到4公里路，然后跑过去了，顺利演出完了也开出来了。我就在想，就是他不能搬重东西可以开车呀，因为当时我跑场的时候我是租车用的，跑一场400块钱，然后租车费就要基本就有200块钱嘛，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去买一个车，但是他不同意。
1: 曾辉，多好的事儿啊，这不是人家想让你干点事儿吗，买个车你为啥不同意呢？
0: 其实当时想的也是挺多的，因为我生病过后嘛，我老婆她就把家里的所有的经济都全部拿给我管理了，所以说因为当时我自己也知道我们当时是入不敷出的，然后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有信心嘛。
1: 后来买了吗这车？
0: 后来肯定买了，因为我说不赢他。
2: 对，我就找我姐借了钱然后买的。
1: 有事儿干了。曾辉，你这是不是心情状态就会好一些啊？
0: 当时摸着车的感觉反正就是心里挺开心的，还是
2: 看到他就是跟我开车送我去演出的，然后就感觉他有成就感，我自己感觉心情挺好的。但是有一次出去演出嘛，因为一起演出的难免会有那个嘴比较碎的啊，就说哎你爱演开个车子9块钱你就得的乱，然后就这样说他嘛啊。我就给我老公这样说的，我说其实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出去这100-200是吧，然后其实都是我们俩一起挣的，因为我租车我要给费用啊，然后现在我们买车了，我们的收入除去油费过路费然后其他的辛苦费是我们自己我们俩一起辛苦一起挣来的。我就叫他不要有这种想法，后来他的身体还是比较稳定嘛，一直我们就这样持续到2019年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已经从2013年开始，然后他们就很照顾我。泸州只有这么大，就是演出市场，我的演出就慢慢下滑了。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无意间，然后就发现有几只狗狗，就是表演的狗狗，它要出售，
1: 啊。
2: 然后我身边的演艺嘉宾也说，哎，徐啊，你可以把那个狗引进回家，然后你们俩叫我老公演嘛。他说，其实那个狗它是很听话的，很乖的，你拿着道具，它就可以随你演。你不用做干嘛，
1: 然后让你老公跟着你一起来演出。
2: 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想买那个狗，然后叫我老公演，
1: 让他演，他能行吗？
2: 在我的心里他是行的，但是他很抗拒的。
0: 对，
1: 你为啥抗拒啊？
0: 我非常抗拒，因为我从来没上过舞台演出，并且我自己的性格也是很内向不善于表达的那一种。
1: 但是你要是上台能演出的话，那能创造更多的。

0: 价值啊？
1: 其实也是多方面的考虑嘛，主要还是当时也没钱。
0: 买狗需要多少钱啊？
2: 那个狗是训好的，10000一只，五只叫50000，它是组合的。
1: 他说反正我就不管啊，这个狗狗你必须给我买回来，你必须得养。当时因为我们自己有1万多2万吧，在他姐姐那里借了3万，买回来就在家里训练了半个月，然后他就叫我上台了，就给我接演出了。
0: 那跟狗狗合作，你说了练了多长时间？
1: 半个月。
0: 半个月就上台演出了，演出成功吗？
1: 第一次演出简直演得一塌糊涂，因为狗狗在家里训练和在舞台上表演，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到舞台上面演出，晚上灯光一照，舞台下面很多人，然后那个音响声音很大，狗狗他也懵了，当时我也懵了。然后5只狗狗从那个凳子上面跳下来，舞台上面全部到处乱跑，所以说我说演得一塌糊涂，一滴气嘛。
0: 那场效果应该挺好。你在吗？
2: 我在。
0: 你在是吧？
2: 因为演
0: 是我们宠物表演，结果现在直接演成了小品。
2: 因为我们俩是同台演的，就打包去的。他演了过后才是我嘛。然后他演的时候，我就要在舞台上摆好凳子，然后把狗狗从笼子里面，然后一只一只抱上去。我就给他介绍这只狗狗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给他说，他就演。当时的时候，国庆过后嘛，还是有点冷。他在演的时候，我自己还首先出汗了，就是比他还紧张。
0: 那这一回挣着钱了吧？
2: 我们两组打包去的，600块啊，然后我400，他200，
0: 挣着钱了。
2: 对，
0: 哎，价值有体现了啊，挣钱了，是不是有成就感？
1: 其实，应该是从生病到狗狗上台演出中间有差不多5年的时间，这200块钱。我感觉是我自己亲手挣回来的，所以说自己还是很有成就感，心里挺开心的。
2: 当发了工资的时候，然后我不是老板转钱给我嘛，我就说哎，工资转给你不？你200块啊？他说不要，不要，后头钱不是全部都拿给他去了？
0: 这200不要，这600都应该给他，是吧？
2: 对，
0: 因为他在家里管这些花销。
2: 对，后面就开始，他就关心他的。这个月以前是我，就是我一个人演出，他不关心这个事情，就是近几个月我干了多少场。然后他说：“哎，儿子，我干了好多场个这个月，我干了好多场。”他就开始计算，
0: 他要开始算算自己的价值体现，是吧？干了多少场，我能为这个家挣多少钱了？
2: 对对对，就感觉他自己还是挺开心的。
1: 应该要感谢老婆的固执。如果说没有他的固执，其实今天我也有可能没有在这里和大家坐在一起。当然，如果没有老婆的固执，我们的女儿可能也不可能恢复健康。
0: 那我能问问吗？后来你们怎么治疗的呀？你和你女儿的病。
1: 后来其实是2019年，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和我老婆带着女儿在我们镇上的一个病友家里去玩，她说我等几天我要去深圳做体检。我老婆就很吃惊，她说你在深圳去体检干嘛？她说我要去做移植。然后我老婆就给她了解很多情况。
2: 对，当时的时候是家长妈妈给我说的，她说我明天要去那个深圳的。我说去干嘛？她说去做那个体检。她说孩子和他爸爸有7个点，现在生儿可以做半盒，半盒做得挺好的，因为身边也有病友是做好的。
0: 半盒是
2: 就是半箱盒嘛。
0: 哦，半箱盒。
2: 以前不是我们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找不到就是全箱盒的，就一直在保守治疗。后面去她家的时候，听到可以做的半盒手术，还做得挺好的，她就把那个就是建档的医生微信推荐给我了。然后那个医生就给我说，我跟她配了有12个点是6个点，然后10个点就是5个点，半箱盒，完全的半箱盒。然后也问了医生，医生就说是可以做移植手术的。然后做好那个配型过后，就通过建档过去体检，然后到2021年的5月3号我们入院的，入院然后就支管，然后血浆置换，慢慢的我又打动员针，然后小孩进了无菌舱，5月

0: 20号的时候就520嘛，然后是我女儿重生的一天。到6月8号的时候，小孩的那个细胞已经长得很好了，然后就可以从无菌舱回出租屋了。回到出租屋的时候要保持那个卫生干净呐、啊，对他的卫生干净我是保持得很好的，每天的话我都会打扫就是2-3次，然后比较强势的就是一点是我让我老公还就是那一天他出去比较频繁嘛，然后我让他洗了5次澡，洗了5次头，然后他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说他老得就是昏昏的晕晕的啊。然后我们在经过了前三个月的就是危险期嘛，然后过了嘛，然后又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带我女儿出去玩了。后面慢慢的就是到了11个月的时候，就是可以年检嘛，年检可以回四川了，回老家了。第二天我们在去那个机场的路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感恩所有的遇见，我女儿已经健康了。祝我愿我女儿以后都平平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成长。
1: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也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一个女人，一个妈妈。
0: 其实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就是要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老公他也不是很同意。
2: 因为当时我们咨询生儿嘛，做移植手术，当时医院说的要准备40万到50万的手术费用。手术过后，然后术后不是还有1年多2年的康复期吗？康复期还有差不多20万，就说总共费用要60万到70万。
1: 你们俩那个时候，你们家有多少的存款？
2: 当时我们自己的存款就10多万，钱的缺口太大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不是有个亲戚吗？他也是医生，就在住在医院里面的。他们楼下有一个也是地贫做了移植手术的，到现在前面几年40多50岁，但是后面还是靠输血，就是说打回原形了。然后并且我们在就是说带小孩去求医的路上，我也亲眼见过一个，就是说做了移植手术一个小孩，手术很成功，但是术后1年多复发了，然后小孩没了。
1: 你担心这个手术可能也不会有太好的一个结果。
2: 对对对，
1: 他很固执，他很坚持要去做这个手术，你会跟他争执吗？
2: 会，因为小孩做移植手术，我和他20多年第一次争执的这么厉害，我们冷战，但是他就还是最后去坚持选择了做这个手术。
1: 今天你能够坐到这个位置，表明经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他的固执他的坚持都是对的啊。孩子现在很好是吗？
0: 对，现在就是做了移植手术过后3年的观察期已经过了，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然后医生跟我们说以后都不用去看这个，不用看门诊的，就是他恢复得非常的好。
1: 那你们做手术呀，这些费用怎么解决的呀？
0: 这些费用怎么来的？其实要从我配型成功的那个时候说，配型成功过后我手里没什么钱嘛，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说我们配型成功了，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路该怎么走，到底做移植还是不移植，但是我想拼。没有想到是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内江的一个活雷锋，然后他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自己女儿可以做移植这个希望，但是我没有手术费，就是还缺口很大。然后他就是喜欢写那个报道嘛，然后他写报道的时候，然后引起了有他们做生意的，就是很多好心人，然后帮我了，然后帮我筹了手术费，我自己加上要借了点，然后还有我的同学、我的亲戚，他们都帮我了。当时凑了差不多有50多万嘛，然后我带着这个钱，然后去了深圳。
1: 那女儿还要后续治疗吗？
0: 后续的话就是看她身高，因为她现在身高偏矮，现在可能到她18岁之前吧，每一年都要去一次深圳。
1: 慢慢来，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
1: 那孙辉，你当初肝硬化晚期的时候，不是那医生也给你判过不好的结果吗？你是怎么好起来的呀？
2: 其实现在应该要感谢老婆的固执，她的固执让我这个身体现在病情很稳定， 身体越

0: 越来越好，所以说到现在还能够坐在这里。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坚强让你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让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起码在这个家庭里，你有你的价值。
0: 对。
1: 哎，你们两个人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呀？
2: 我们俩一起在那个火锅店里面上班，我对他是一见钟情。
1: 他哪儿吸引你了呀？
2: 我也是刚去火锅店里面上班，那天他来了，然后他从那个楼梯跑上来的时候拎着包嘛，然后跑上来的时候，哎，我这个小伙子都乖呀。然后我就对他有那种爱慕之情，暗恋他有一年多。然后有一天晚上是12月24号平安夜，然后我给他递了情书，然后写的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1: 你主动跟他表白的？
2: 对，但是我这脾气很就是比较急嘛，然后我就说今天晚上你要回答我。
1: 行就行，不行就算，绝对等不到第二天。
2: 对，当时没有等到这个消息。
0: 因为当时我们男生男服务生下班要晚一点，等我下班了过后，然后就人已经没看见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不能够怪我。
1: 不是，哎，那当时你收到他给你的这个表白的信之后，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说句老实话，还是挺激动，有一点小窃喜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楼层上班，平常时候就感觉她还是挺活泼的一个小女生，也很善良嘛，反正后面第二天我们就自然的就走在了一起。
2: 对，
1: 所以曾辉，就像你刚才说了啊，她在你眼里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孩，就这个女孩改变了你和你的女儿。
0: 对。
1: 那我能问问吗，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上要向爱人道歉呢？
0: 其实因为从我生病到现在这10年，我不应该说我老婆一直固执，没有她的固执，我们一家人不能够现在整整齐齐团团圆圆，所以说我要感谢我老婆的固执。老婆谢谢你。
2: 没有，不用谢，只要好好的活着就好。
1: 多阳光多快乐多好呀啊！这个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来分享呢？
3: 两位好，我觉得曾辉你今天真的是应该感谢你的妻子，两条人命啊，如果没有许亚的这个固执，真的就像你说的是不会有的，所以他值得你去感谢和道歉。因为你知道曾辉不是你不固执，你害怕我固执的想要去寻求治疗，花了好多钱，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治不好你自己失望，所以你也不敢固执。但你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你内在那么坚强的对于生的渴望，许亚的固执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结果吗？所以你的老婆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不论结果是什么样子，只要有希望我就不放弃，敢做敢当，哪怕最后结果不好我也问心无愧，好好的疼爱这个女人，她值得你用余生为她而守候。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更多的健康快乐。谢谢。
2: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
2: 老师好。
4: 其实在中间我脑子里一直出现一个画面，就是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这个女人赤手空拳站在那个战场上，对着老天说我不服，然后我一定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劲儿？因为你和你女儿的命就是她的命，她为你们抗争也是在为自己抗争，所以不管如何他得搏一搏。我们都说爱创造奇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奇迹，为这个奇迹喝彩，但这不是玄学，不是我说我爱你就可以创造奇迹的，而是要吃别人吃不下的苦，去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去相信别人不会相信的那些奇迹，这个爱才可以创造奇迹。所以为这个母亲，为这个

0: 一个妻子喝彩，你很幸运有这样的妻子，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如此幸福的那个一家四口的全家福的合影，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奇迹。我希望这样的奇迹可以给更多人力量，我也希望这个奇迹可以在你们这个不放弃当中继续下去一辈子。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0: 称听话的，疾病是一个原因。我知道一度你也会活得很失败，很没有自尊。你老婆知道这一点，这个大女主在治病的同时还在治愈。后来安排的那些事情，除了保住你的命之外，无论是车，无论是狗，无论是演出，无论是你能挣200，他挣400，他给了你两样东西，就是存在感和价值感。他已经尽力了，他就是一个女人，他不能做得更多了，但他倾尽全力想给你找回面子，找回尊严。那这个词叫什么呢？真爱。徐雅，你今天到来特别重要。一个女人这把握命运的能力会给电视机前观众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启发？你会激励更多的正在经受考验的人鼓起生命的风帆，勇敢的激流勇进。你是命运真正的主人，值得我们敬佩。我希望这样命运主人在今天这个年代多起来。祝你们地久天长。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三位嘉宾老师。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老婆，你还记得这个环境吗？
1: 知道啊，我们一起上班的火锅店。
0: 感谢你一路陪伴我走到现在，从10年前生病到现在，我记得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不要求你给我物质上的生活，你要陪我到老。
1: 对，我会陪你到老。你要陪我到老，
0: 我会陪你到老。
1: 我希望你好好的活着，然后我们的家会更好的，真的。不管昨天我们怎么样，是吧？我们都熬过来了。就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说我脾气很倔强，以后我会对你更好的，我改掉我自己的倔强。然后你，希望你
0: 没有，
1: 希望你乖一点，不要板脸，天天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好不好？
0: 我知道，我开心啊。我希望我们在50岁、60岁。

0: 80岁。
1: 80够够了。
0: 80岁
1: 够了，已经很完美了。
0: 两个。
1: 好了，老公。
0: 谢谢老公。
1: 好了，没有，希望你好好的活着，什么都好，好吧？好了。
2: 要相信，明天总比昨天美好。
1: 对，
2: 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在此，我要在这个平台上，我想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亲戚、朋友、同学，还有我的演出朋友，谢谢你们，非常的感谢我有今天。我和我老公也会好好的走下去，
2: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2: 谢谢你们。
0: 感谢你一路陪伴我，给
1: 我
0: 如
1: 此悲伤。我希望你好好的活着。
0: 谢谢老公。
2: 迷失在你的，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爱的奇迹，而这份奇迹还会延续，希望我们都能见证爱，相信爱。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故事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舞台，我们下期再见。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

0: 的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

0: 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登记成功。

0: 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瘾。你看，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4: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5: 胜利跟失败

0: 没有一步之遥，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 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
2: 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痰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六百五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

0: 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他们呀，在茂县打得火热，咱们呢，哼，留守后方，是真够窝囊的。
1: 咱们团现在确实是新兵多，旅里边也是为了咱们团考虑嘛。
0: 我就看不惯李华兵，冲着我那趾高气扬的样，牛哄哄的。哎。

0: 冒接炮，我跟他来个狮子大开口，也没接成。我这琢磨着，是不是对李华兵有点太……
1: 老杨，
2: 队长，有重要情况。
1: 什么重要情况？
2: 大岗村民兵送来情报，说有大批鬼子出现在村外，但没有停下，直接往西去了。
0: 由大岗村往西去啊？这是奔你哥的新二师去了。
1: 我得赶紧通知我哥去。
0: 你哥他们是国军，那是什么通信设备啊？还让咱们通知他？我估计现在他都跟小鬼子交上手了。
1: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赶紧派兵支援去啊！
3: 好，杜教官。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根据地只有我们一个团作战部队，我们还要坚守后方，责任重大。对不起。
1: 那给我一个营，我自己再对去。
0: 哎，你第一天打仗，这慌什么呀？鬼子朝你哥新二师去了，怎么了？你哥那是一个师的兵力，8000多人，附近所有县里的鬼子全出来，能把他给吃掉吗？
4: 哎呀！

0: 你们守的不是大马桥，是小马桥。他娘的，参谋是干什么吃的？一字之差，差点他娘的害死我！
1: 喊什么呢？哎呦，师长，您怎么来了？
0: 我有点时间没在战壕里活动一下筋骨了，过来看看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十座警报金，正前方摆着两个营，一个重机枪连。
0: 王振涛参谋长亲自指挥，他们身后是炮兵营，左右两翼各放一个营，骑兵连作为预备队。
2: 对打胜这一仗有信心吗？
1: 小鬼子他娘的也是肉长的，我就不信他们不怕枪子儿。今天我别的不敢保证，我全团的弟兄就没有一个打算活着回去的。<笑>
0: 说得好，这才是我杜青石的兵。
1: 师座，这大战在即，您还是先撤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您在这儿，我们打仗放不开啊！你要是走了，我们才能放开打。<笑>
0: 照你这意思说，我杜兴石是你捏的，你们是铁打的呀？啊！<笑>给我放开了打，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
3: 是。<笑>
0: 让我看看。
3: 张永兴，你们那边去。 快！这机枪别架那么高啊！

0: 命令，炮兵攻击前方新二师阵地，武器。
1: 弟兄们，小鬼子来了，给我狠狠的打！

1: 战机一刻都不能延误。
2: 报告，今天军已经和新二师交上火了。
3: 好，按原定计划行事，让长野中队和吉岛中队集合，十分钟后出发。
1: 嘿，嘿。
0: 不好，左侧的阵地要出问题，马上把骑兵连调上去。
2: 已经叫他们上去了。
0: 你不是手里还有重炮吗？别舍不得用。
1: 小鬼子要跟咱拼命，这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啊？
4: 是，我马上下命令。
5: 师座，刚刚截获鬼子电台，枝野胜男亲自带了两个中队来增援。哼，
4: 这个枝野胜男还真瞧得起我呀，但是，他选错了对手。
5: 师座，咱们手里的牌已经打出去了，怎么办？ 杨志华的新七团就在咱们附近，是不是？
1: 胡说！我杜行师再不济，也不至于让八路军救我的场子。去，把警卫营给我调上来。
5: 好，
1: 等等。命令三十三团，马上赶赴清风台一线阻击枝野胜男的部队。枝野胜男想跟我拼命，老子就奉陪到底。去吧。
5: 是，高迪，你的一营在村外的高点设防，三营啊，你在村子里边每一个村口布防，听到没有？
6: 好，好。团长，
7: 政委，
6: 刚才我看杜教官急急忙忙往外跑，那是干什么去了？
7: 肯定是去新二师找他哥去了。老杨，让他去吧。
6: 不然他心里也不踏实。行，
5: 团长，这是咱们的电台刚刚截获到的鬼子通信内容。周弟，
6: 快命令所有人集合！
5: 是。
6: 老杨，到底怎么了？
8: 哎，看见了吗？这电报上说了，发现了枝野胜男。
5: 枝野胜男，在哪儿？
6: 在这儿。
5: 这老小子，我说怎么找不着的呢？原来是在这儿呢。看他行军的方向，肯定就是增援攻打新二师的鬼子了。愣着干什么呀？快呀！
9: 是，不行。
5: 老杨，咱们的任务是固守后方，你私自带兵出去打仗，又要违抗军令啊！
6: 老陈，这可是枝野胜男，他好不容易露面了，咱们能轻易放过他吗？
5: 你走了，后方怎么办？再说了，消息要不要核实一下？枝野胜男消失了三个月，突然间就出现了。
6: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没觉得好奇怪呢。该老头的时候，他自然老头。这份电报啊，一定很可靠。你看，他是增援去攻打新二师的鬼子。如果他的增兵到了，那杜晴师那边肯定是危险了。不为别的，就算是为杜清明，咱们也得救他一下啊。我跟你说啊，你带着新三营，就是新兵最多的那个营，在这留守。
1: 我带着部队出去。哎，
6: 出发！
5: 是，
1: 是，老杨，团长，杨志华。好，好的。
10: 师座，三十三团已经赶到了清风台。
6: 太好了，
10: 告诉他们，给我顶住两小时，我要消灭对面这帮日本鬼子。
6: 是，
10: 师座。 我觉得有些奇怪，这鬼子打了这么久啊，进攻的力度却不是很大，跟磨洋工似的，
1: 是有点奇怪呀。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要对面是日本人，揍他狗日的就对了。
5: 是。

0: 政委，你真的让咱团长这么走了？
1: 那你说咋办？
2: 他那犟脾气来了，谁拉得住？你拉得住吗？
0: 我拉，我拉不住。这我拉他，不得踹我？
2: 那不就完了？
0: 那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营新兵蛋子可多，万一来了鬼子，可真扛不住啊！
2: 扛不住也得扛。你赶紧去通知

0: 各个单位和村民，随时准备转移。万一鬼子来了，卫生队、伤员和老百性是第一批转移的，其他单位随后。还有，命令所有的连队，还有民兵随时准备战斗。
1: 是，快去！哎，师座，杜船长呢？
2: 姓名啊，你怎么？
1: 大哥，鬼子进攻这么猛烈，我担心你们。
2: 关心哥哥，哥哥很高兴。
1: 但是你也太不相信我了，这也是盛南区区一千多小鬼子，能奈我如何呀？
2: 怎么，大哥？前面来的鬼子是职业盛南？
1: 前面的不是职业盛南，职业盛南正带着部队在来的路上。怎么，他们八路军没有得到情报？他们的情报系统也太差了吧！
2: 大哥，看见你我就放心了，我先回了。
1: 秦明，你干什么去？
2: 我得通知一下杨志华。

0: 团长，鬼子来了，看见镇圣男了吗？
1: 看见了，卡车上坐的就是他。都听着啊，一会儿小鬼子走到一定的距离，咱们先拿炮轰，等小鬼子上来，手榴弹牌给我冲上去，把咱们所有的手榴弹全都喂给小鬼子。

0: 准备填的，准备。
1: 预备。

1: 我们下，看来敌人总火力很猛烈，我们准备撤吧。同志部队，撤！去！去！走！
2: 小鬼子想跑啊！
1: 去！
2: 所有人听着，追！一个鬼都别给我放了！冲！冲啊！
3: 杜长官，你回来了，振华呢？
4: 连荣
3: 走了，
4: 去哪儿了？
3: 别提了，小五带来消息。

0: 消息说，鬼子带头的是志野胜男。
1: 是啊，
0: 他一听就炸了，带着两个鹰就去了。
2: 小子，又把我给落下了。
0: 哎，你干嘛去？
2: 我去帮他呀。
0: 来不及了，也许都打上

0: 通知所有人全速前进，目标郝家铺。
1: 是，
0: 出发。
2: 看到了吧，我们宋家庄周围的开阔地带太大，就凭咱们一个营的兵力，分散把守，肯定不现实。所以我建议三连和六连守住这两个要地，留下五连做机动，别的制高点呢发动民兵去把守。一旦发现鬼子从哪个方向过来，五连马上顶上去。
3: 我同意。
0: 去安排吧。
1: 是。
0: 哎，老陈，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3: 你干嘛去？
0: 我有点急事儿啊，我去就回。

0: 通知铃木大队，趁杨志华出来，立刻行动，端掉宋家庄，歼灭独立军。
1: 嗨。
2: 石总，卫星电子卫队长来了。
3: 石总，秦刚向您报道。
4: 哎呀，你现在已是卫司令的卫队长了，少校营长了，以后见到我没必要这么客气。
3: 新二师是我的老部队，您又是我的老首长，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您的老部下。
4: 说得好啊。卫司令有什么训示？
3: 这次鬼子来势凶猛，卫司令不放心让我来督战，如果支持不住，卫司令随时派兵支援，让您打好这一仗。
4: 卫司令不虑了，这些小鬼子呀，我还真没放在眼里。
2: 石总，
5: 三二三团送来消息，
6: 杨志华在新峰岭一带阻击了枝野胜男的部队，枝野胜男狼狈逃窜，杨志华现在正向郝家铺方向追击。
7: 哦，杨志华竟然还主动帮咱们，还小看他了。
4: 你以为杨志华在帮咱们呀？他是冲着枝野胜男去的，
7: 就是不知道清明他跟着去了没有。
4: 清明估计去不了，杨志华已经到了新峰岭，说明清明回去的时候杨志华早就走了。
7: 不管怎么样，他杨志华也是替咱们缓解压力。
4: 缓解压力，没有杨志华，这枝野胜男也未必能拿我怎么样。你们都看清楚了啊，杨振华是主动参战，不是我杜京石请他来的，对不对啊？

0: 报告，杨志华的部队已经出现在城外。
1: 传令下去，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2: 撤退！奇怪，鬼子也没吃过亏。师座，我们要不要转移？
0: 先等等，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鬼子是不是想一路上钩啊？先安民不动。
3: 是。
0: 师座，323团的侦察兵在黑虎岭一带发现了大量的日军，估计有2个中队的兵力，他们往北去了。
4: 黑虎岭，不是冲咱们来的呀？冲着杨志华去的。杨志华在外边打鬼子，宋家庄一支部队都没有。快通知杜金明，马上撤退。
5: 是。
6: 师座，鬼子撤退了，我也该回去复命了。<笑>
7: 好。
6: 回去吧，见到卫司令，把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
4: 是，师座这仗打得漂亮，顶住了1000多鬼子的进攻，卫司令一定会嘉奖你。
6: 哎呀，嘉奖就不要了，以后我打仗别派人盯着我就行了。<笑>
4: 师座，那我先告辞了。
5: 预备，给我开炮！

0: 长剑，假炮，把城门给我炸开了。
1: 是。
0: 周天，
2: 到。
0: 用迫击炮，把城墙上的机枪手给我炸掉。
1: 是。
0: 快。
1: 头子。

1: 宋家庄，
2: 传令下去，所有炮火覆盖郝家铺。

0: 团长，这鬼子突然就没了，这也太奇怪了。
1: 没人呢，
2: 走。
3: 有。

0: 小伙，快来人！快走！快点，别走！
1: 团长，东南北三面都发现不少鬼子啊！
2: 团长，那怎么办？咱们只能往一个方向撤了。
3: 不对，东南北他们都有敌人，留在西面肯定是有埋伏。咱们从哪儿进来的，就从哪儿撤回去。啊，撤！
1: 走，
3: 快撤！
1: 快！
3: 快点，把同志们都背上！快撤！
4: 杨志华，他们怎么从这里出来？快给我开炮！
5: 距离太近，无法开炮。

0: 杨志华没有按我们的预想从这里突围，而是在南门突围，正在与田中中队激战。
1: 什么？
0: 全体向南门搜援，快！
2: 嘿。

0: 快点，叫同志们赶紧撤，能撤出一个是一个，快点！
1: 是，
0: 撤了，撤！
2: 撤！快！撤！快！

0: 混蛋，八路军呢？杨志华呢？
1: 杨志华突然出现，我们来不及防备，就
0: 给我追！
2: 班长，
3: 不用追了，一座空城都困不了他，追也没有意义。
0: 你。

0: 前方就是松家砖了，只要我们通过八路军的阵地，就能消灭独立旅的指挥部。 命令部队，进攻！
1: 嗨。

0: 真来了。
1: 飞准，都别慌，等鬼子进了再打。
2: 海军向团部报告，
1: 打！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8: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7: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最正。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

0: 血管疾病、罗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 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

0: 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22到32摄氏度。长寿湖暴雨转中雨，22到31度。石柱黄水大雨转小雨，17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大雨转小雨，23到31度。云阳龙岗中雨，19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开州满月镇暴雨转大雨，18到25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小雨，20到29度。开州大进镇大暴雨转大雨，19到26度。彭水摩围山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1到31度。酉阳花田乡小雨，21到31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1到32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3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武隆苍沟乡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西藏昌都多云，8到25度。
1: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2: 我给他说，我叮咛我们分开吧，我跟。

0: 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1: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0: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不要！
1: 我来了。
2: 那在这儿早就走了。
0: 去哪儿了？
2: 去执行任务。
0: 什么任务？
2: 好像是秘密任务。
0: 秘密任务？
2: 对啊。

0: 把上元马的撤回村子的清点带路，鬼子马上就会反扑上来的。
1: 铁头怎么样？还能撑得住啊？
2: 村民太多了，这仗难打呀！
1: 再难也得挺住，村民还没撤出去呢。
2: 是，
1: 抓紧人脉。
2: 白汉，谁让你下来的？
3: 实在太忙，打不过去。
2: 马上调整火力，集中炮火，猛攻前方敌人阵地，同时派一个小分队向村子的左侧，向村子进攻。
3: 嘿，弟兄们，节省子弹，等鬼子走近了再开枪。

0: 我们的鬼子了，政委顶不住了。
1: 什么？铁头，
0: 我带一排去增援陈政委，这你可一定要守住啊！
1: 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弟兄们，一排跟我回村增援。
2: 是。

0: 你们支援你们了，杜教官，你怎么来了？
1: 鬼子太多了，村子大，咱们人少，顾不过来了。铁头那边怎么样？
0: 新兵太多，我怕这样下去支撑不了多久啊。
1: 杜教官，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人，最多把希望后撤吧。
0: 你这是什么话？我虽然不是你们八路军，但我们毕竟是兄弟，这个时候你让我走。

杜教官，杜教官。

0: 报告。
1: 刚刚收到消息，鬼子的两个中队袭击了宋家庄。
2: 什么？情况怎么样？杨志华呢？
1: 杨志华在鬼子袭击之前带着大部队就不知道去哪儿了。附近的几个县大队正在增援宋家庄。
0: 杨志华，这就是个混蛋，在关键时候给我捅大娄子，这要出大事儿啊！通知警卫连，马上跟我回去，其他的部队按原计划行动。部队暂时交由李华兵代理指挥。
3: 是。
0: 我们马上走。
2: 快。

0: 你说这日本人唱的是哪一出啊？来打咱们，可又不玩命，像是拿咱们耍着玩似的。这仗啊，是打得真有点糊涂了。
1: 报告，刚刚接到侦察员消息，杨志华在郝家铺被日军围攻，大部被日军歼灭，杨志华只带小部分部队突围。
2: 下去吧。
3: 我算是明白了，小鬼子的目标
0: 根本不是咱们，是杨志华。嗯，
3: 志野胜男这个老狐狸
0: 下了一盘大棋呀。
3: 哎，宋家庄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派出去的部队现在还没有送回消息了。
4: 开门。
5: 这次针对独立旅，特别是杨志华部，取得了重大胜利，离不开诸位拼死相助。我已向华北驻团军司令部为诸位请功。
6: 可惜呀，还是没有消灭杨志华。
5: 他已经全军覆没了，即便他活着，又能怎么样？届时，我会大家举行一次盛大的授勋仪式。干杯！
4: 干杯！
7: 干杯！干杯！
3: 看来我们和杨志华都被枝野胜男这个老狐狸给耍了。
8: 师座，有清宁的消息吗？杨志华呢？活着还是死了？
0: 哎，师座，我们派出去的部队刚刚回来。是宋家庄独立旅后勤和老百姓被这个日本人屠杀惨烈呀。新七团的这个政委叫陈永利的，还有一个营长牺牲，这一个营的兵力全给打没了。
3: 清明怎么样？
0: 还好，清明倒是没事。
3: 哎呀，这个枝野胜男真够毒辣的，他这一招连环计，招招直插杨志华的心脏。太可恶了！
9: 不管怎么说，八路军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部队，都是好样的。只可惜杨志华这个团呢。
0: 哎，不管怎么说，杨志华也帮了我们。你看，是不是咱们找个时间去慰问？
9: 这样也好，你去准备一下，带些慰问品。

0: 被人抓来当马夫，
1: 连媳妇都没娶呢，我
2: 还要抢我的？
0: 还一发，
2: 一发，不是省点用啊？
0: 打的时候你比谁都高兴，这时候怪就我来了。
2: 哥真的对不起你啊，没能给你娶成媳妇儿。指导员，我回来晚了。
3: 九二式步兵炮，炮的全长2.745米，炮弹的初速198米每秒，最大射程2788米。
4: 我是你的指导员啊，咱们是搭档，既然决定要干，我陪着你。
2: 别的单位的情况怎么样？
5: 我们的卫生队和棉服厂其他都没撤出去，老乡也伤了一部分。
2: 看见李木兰了吗？
5: 李木兰根本就不在村里。
6: 杨志华，杨志华你在哪儿？给我出来！

0: 今天毙了你！
1: 老陈，别冲动，不能冲动。
0: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陈永利了，不能再死一个团长了。
2: 他像个团长吗？
3: 旅长，我错了，你毙了我了。
2: 你以为老子我不敢？你以为我不敢？你以为我不敢？
1: 老陈，我们不是旧军阀，怎么处理他？咱八路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你不能这么冲动。旅长，旅长，你们不能杀团长。
2: 这是我们的乡亲们，我们的战士，是我们的弟兄啊，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啊！你得拿命来顶。
3: 是，我知道。旅长，我真的是没脸再活着了，你还是毙了我吧。
1: 杨振华，你别在这犯浑，你今天犯的错误强逼你十次都不多，你还要说什么？
2: 你说你
3: 行，还是毙了我。
2: 好，滚，你给我滚，别再让我看到你，看到你我就想起这些乡亲们，想起这些死掉的战士们，想起陈永利。你根本就不配穿这身军装，滚回去当民兵去，滚得越远越好。

0: 我走，兄弟们舍不得。团长，我们去给旅长下跪，求旅长不让你走了。刘团长，刘团长，
1: 弟兄们，我严重违反了军纪，旅长能让我活着，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 知道你们不舍得我，但你们别忘了，咱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我走以后，你们在团里好好干，你们不要再。

别给旅长添麻烦，都记着，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到什么时候，你们都曾经是我杨志华的兵。 我对不住你们大家。

0: 哎，木兰回来没有？
1: 木兰姐还没回来。
2: 她去哪儿了？
1: 她没告诉我。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杨志华要走了。
1: 杨团长走了？去哪儿啊？
2: 跟你也说不清楚。哎。

0: 孟兰同志，他们俩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孙站长是这样的，小王的伤呢恢复得很好，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正常活动了。至于小璐，她的伤呢有点感染，我想过段时间再观察一下，再给她做个小手术。
1: 好，你辛苦了。
0: 应该的。
2: 如果有什么需要，及时通知我，我还有安排人帮助你啊。
3: 吃饭了，吃饭了。
0: 你们两个好好休息啊。
3: 吃遍了，哎，今天特意买的羊肉面给大伙好好补补。辛苦了。来，给孟兰同志一定要好好补补啊！
4: 老孙，你的报纸，好好好，
3: 给我了。该死的小日本，我真想上战场上杀了他们！
4: 八路军新七团被日军歼灭，敌手被击毙。新七团，哎，
3: 木兰同志，你怎么了？
4: 新七团有你认识的人吗？新七团。
5: 志煌，志煌，杀！杀！杀！杀！杀！
6: 你用力，杀！
5: 杀！杀！杀！同志，你找谁啊？
6: 杀！
5: 那个，我是杨振华啊，我是来报道的。
6: 啊，你就是杨振华呀！啊，哎呀，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了。您知道我？哎呀，杨团长的名字谁没听过呀？我们这是村小孩啊，都知道您的大名，这十里八村的，您是这儿的大名人。这不，我们一接到命令，就在这儿等着您来呢。啊，我是那个民兵队长，我叫胡天来。啊，
7: 胡队长您好，
6: 叫我老胡就行了。您是团长，哎，我们这民兵队长，支部大的官，算啥呀？
7: 您别这么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团长了，我现在是民兵。
6: 您是我的队长，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哎呦呦呦，咱可不敢，咱可不敢啊！在谁心里都清楚，您在我这儿待不了几天，或许哪天旅长一高兴啊，就把您官复原职了。<笑>就别提这事儿了，<笑>走，咱们去营房看看，都给您安排好了。哎，这边。
8: 杨团长，
9: 杨团长，
8: 您就是杨团长吧？
9: 我们杨团长，您那次打仗的故事吧？
10: 对对对，您跟我们讲讲您那次一炮炸伤智野胜男的战斗。
8: 对对对，
9: 给我们讲讲吧。
11: 杨团长累了，让杨团长休息，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9: 好，杨团长您好好休息，
8: 好好休息。
9: 您
8: 好，
9: 改天聊。
8: 杨团长再见，
9: 您就这屋。
11: 哎，我。 一个人住这屋啊？
9: 对呀，
11: 这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9: 哎，您反正住不了几天，您这么大一团长也不能委屈您啊！
11: 哎，别，千万别给我搞特殊，要不这样我还。

0: 跟大家伙一块睡通铺吧。
1: 要不这样，过几天我安排你跟他们住大通铺。
0: 那也行
1: 啊，行，那您休息。
0: 哎
1: 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0: 最怕这一天的到来，但该来的还是来了。芷华，剩下的交给我，我不会放过枝野生男那个老鬼的，我一定要为新七团报仇。
1: 芷华，我是最能理解你的。义和团，我那可是国军正规的王牌团啊，20门德国重炮，
2: 那么多机枪炮，还有步兵炮，
1: 都让枝野生男这老小子给我毁了。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我倒是心痛啊。这辈子除了木兰，我就没这么心疼过。
3: 我现在呀，是真想死去的那些弟兄们，而且我也挺羡慕他们，真的。你说，虽说他们现在走了，可也算是解脱了。你看我这样，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
1: 生不如死，不就是团长给撸了吗？我撸的比你还早呢。
2: 不过这件事儿，我赞同你。
1: 如果那天我在，我同样会跟你一起去跟职业生男背面去。可是现在你是拍拍屁股走了，这让我在团里怎么待？我待着还有什么意思？
2: 我现在是想回到自己的地方都没有了。
1: 想想多可笑，天地之大，竟然没有我杜清明一个立锥之地。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脱了军装回家种地去，3亩地，1间房我足够了。
3: 我这样也就算了，不管怎么说，你是德国留学回来的，你这一身的本事，你不打鬼子，你要回家种地去。亏你说得出来，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我是报国无门呐，我才是生不如死呢。
3: 哎，有问题，杜清明，咱俩肯定是有问题。如果咱俩没问题的话，不可能都混成现在这个样。你说咱俩怎么混得这么惨呢？说咱俩这问题出哪儿了呢？
1: 问题有好多，有一条是肯定，嗯。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酒。

0: 有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

0: 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

0: 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被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了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九

0: 5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 封了啊。

0: 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

0: 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野海孤舟，持灯觅火，
10: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9: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0: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9: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1: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2: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你们，
1: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8岁登基时的四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固，危险就在身边。那些和自己同出一脉的族人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

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两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4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3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1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3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琦。孔玉琦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1年多之后，公元1669年4月，玄烨再一次将孔玉琦召到身边。为了一项即将举行的重要仪式，他酝酿已久，并采纳汉官建议，在宫中斋戒以示郑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6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牧。

族，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便是祭孔，孔玉琪正是为此而来。玄烨深知儒家学说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从态度到行动，他都要以超越前代的方式表达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乃至尊崇，并将其作为牢牢握在手中的工具。公元1669年4月15日，斋戒完毕的玄烨身着礼服，率文武百官，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这是玄烨人生中第一次祭拜孔子，他重新拾起了父亲顺治皇帝开创的在国子监祭孔的传统。祭礼完毕，他还让国子监祭酒分别讲解《易经》《书经》，并告诫群臣：“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一定要铭记在心。这些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需认真学习。”玄烨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要向世人宣告自己的价值信仰，并成为道统的继承者。他要将程朱理学作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而他本人将以成为一个圣君作为终生追求。之后他要做的事一件件开始了。首先是要挟制那些恃功骄纵、飞扬跋扈的满人，包括那个不可一世的鳌拜。是的，皇帝从未忘记过要将天子的权力夺回来。行动就在祭孔盛典结束后一个月展开。玄烨没有告诉任何一位大臣，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好了一切。他知道此举并非万无一失，因此格外谨慎。在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调出京城后，玄烨召鳌拜进宫，趁其不备果断拿下。鳌拜被隶属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30条罪状，但感念他的战功，玄烨并没有将其处死，对于牵连之人也大都从轻发落。这是一桩涉及权力更迭的大案，人事关系十分复杂，但玄烨前后仅用了10天就全部处理完毕。他的高效和对分寸的把握，避免了一场潜在的朝局动荡，也赢得了人心。没有人再敢小看这位16岁的皇帝，他有勇有谋，还有远远超出那个年龄的冷静、沉着和老练，那是掌控江山最重要的品质。现在，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玄烨还处理了一桩大事。明末传教士汤若望因向顺治皇帝进献西洋历法而受到重用。顺治去世后，有人上书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用西洋历法。统领国政的鳌拜借题发挥，将汤若望和

和另一名传教士南怀仁投入大牢，打算凌迟处死。后在孝庄太后的干预下，两人才被释放。玄烨对两位传教士并不陌生。汤若望在出狱后不久去世，心有不甘的南怀仁上书申辩。此时被重新启用了几年的旧例，误差越来越大，以至于一年之内出现了两次春分和两次秋分。南怀仁的上诉引起了玄烨的重视。

公元1669年1月，他让南怀仁和掌管青天剑的汉官在观象台现场比试，一起测验立春、雨水两个节令，以及月球、火星、木星运行的度次。结果显示，南怀仁的答案更加准确。一场历时数年的历法之争就此画上句号。玄烨做出决定为汤若望平反，从第二年开始恢复使用西洋历法。历法在中国古代中占有重要地位，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治律历而止。玄烨把青天剑这个重要机构交给了外国人南怀仁，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南怀仁成了皇帝的西洋老师。敏而好学的玄烨，从这些新奇的西洋器械和科技知识中，看到了来自世界那一端的另一种力量。他想要拥有这种此前的帝王们都不曾拥有的力量。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对玄烨来说，完成了几件大事的公元1669年，仿佛才是他皇帝生涯的真正开始。他的治国思想、远大抱负以及性格和兴趣，在这一年全面绽放。他有信心能治理出一片锦绣江山。为此，他决意直面困扰国家根本的满汉矛盾。排在首位的是屡禁不止的圈地现象。清朝初年，为保障满洲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朝廷曾三次颁发圈地令。名义上所圈土地是京畿地区的无主荒田，但在执行过程中，很多有主的土地也被圈占。满人不是农耕，便以为平民衣食开生路为名，招揽失地汉民投冲到自己门下成为农奴。为防止这些人逃跑，朝廷还制定了严酷的逃人法。缉拿鳌拜后，玄烨迅即下令废除圈地之法，让满洲贵族将所占的农田全部退还给百姓。与此同时，玄烨开始大幅提升汉官地位。清朝迁都北京后，沿袭了明代的内阁及六部等政治制度，名义上推行满汉一体，一些重要的官职虽是满汉各一人，实权却为满人掌控。同一官职，满人的品级也要高于汉人。为此，玄烨要求将满汉官员的品级拉平，表示用人不分满汉，只问贤能。平衡满汉势力的过程，也是树立皇帝权威的过程。玄烨对权力制衡之术驾轻就熟，看上去他像是个老成持重的帝王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有的人却很早就发现并致力于实现它，这会让人内心满足，精神丰盈。不过此时的清王朝和他的天子一样还很年轻，一切并不稳定。清朝地方机构承袭明制，又有所发展，内地分为18个省，每省设一巡抚，2至3省设一总督。与全国统一建制不同的是，南方还有3个由明末降将演变而成的藩王，他们在清王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他们拥兵自重，逐渐成为中央集权最大的威胁。没有人知道这个潜在的危险何时会浮出水面。玄烨决心先发制人，这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9月，清初鳌拜4年后，玄烨下令撤藩。3个藩王中，驻扎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最大。明末战争时，吴三桂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如今接到削藩令后，他表面恭顺，却在3个月后突然起兵。不久，

清朝建国后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几乎丢掉了半壁江山。对年方20的玄烨来说，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果。

更让他担心的是，此时距离南明灭亡不过12年，很多南方人心里对清朝并不认同，已经有人开始蓄发易服支持叛军。就在吴三桂反叛不久，京城内有人自称是民间传说中的明朝皇室遗孤朱三太子，密谋放火起事，失败后仓皇出逃。尽管其同党供出此人名叫杨启龙，并非真的朱三太子，但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与其说朱三太子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符号。甚至连吴三桂也在讨清檄文中打出了朱三太子的旗号。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了玄烨的民心版图中亟待收复的一块失地。坏消息还没有结束。这年5月，皇后赫舍里氏死于难产。赫舍里氏11岁嫁给玄烨，两人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玄烨悲痛难抑，他把皇后的棺椁放在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内，亲自守灵。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可能是玄烨一生中最逾越理智的一次行为。寝宫里孤独清冷，却也是他最安全最私密的处所。或许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安静地度过了一个皇帝的至暗时刻。面对朝堂，玄烨依旧表现得异常笃定，他削藩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退路。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点。

0: 再见。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兔明知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9集假戏真做。
1: 这下子总算把黑大帅和潇洒哥都找到了，
0: 那我们快点带他们回去，免得金毛毛担心。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回青青草原睡懒觉了。
3: 懒羊羊，你就只想着睡懒觉？
2: 哪有？
4: 啊！前面有个升降梯，离我们不远，我们搭那个上去吧。
5: 你的任务是要把黑大帅抓回来。记得别被他的那些同伴发现，免得节外生枝。
6: 是。
5: 等等，你这个样子太容易惹人怀疑了，笑一下，装成原来呆呆的样子。
6: 收到。怎样才能跟黑大帅独处，捉走他呢？
0: 潇洒哥，快跟上，别掉队。
1: 是不是走太久了，累了？
3: 黑大帅，你哥走不动了，要不你去扶一下。
6: 哎呀呀呀，真的快不行了，弟弟，快来扶哥哥一把。只要黑大帅靠近，我就能趁喜羊羊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击得手把他抓走。
7: 他自己有脚，干嘛要我扶？又不是摔伤了。
6: 哎呀，本仙只脚崴了，弟弟，快来扶我一把。
7: 脚崴了，不是还有手能爬吗？
6: 不行了，我的手也扭伤了。
7: 那你还可以滚着走啊。
6: 哎呀，我动不了了，弟弟，快来把我抱起来呀。
7: 你可真麻烦。
6: 目标已上钩。
4: 没事，我来抱着你走吧。
6: 不用，我感觉好多了。
7: 还是暖羊羊够主动，你们这些手下平时多向暖羊羊学习。
6: 这些家伙防备心还挺重的，真碍事，我得想办法支开他们。本仙之那副激光防辐射夜视雷达眼镜不见了。
0: 什么东西？
6: 那是我外星笔友送的，是跨星系友谊的见证。
7: 你有外星朋友还送你礼物，谁信呢？
6: 本仙之说的都是真话呀，这可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啊，蓝片金边贴着闪电贴纸，对于我来说很珍贵的。
1: 既然这么重要，大家就去找找呗。
8: 放心，我有办法。
6: 就趁现在捕捉黑大帅。
1: 哎，潇洒哥，是不是这副蓝片金边贴着闪电贴纸？
6: 真有这眼镜啊！
1: 那继续赶路吧。
6: 你再想想。等等，我从小玩到大的全自动智能音乐娃娃也不见了。
1: 行行行，给你找。你的娃娃。
6: 我就不信你们什么都能捡到。丢失不见的还有反重力不锈钢拖鞋，会跳舞的保温杯，能放烟花的磁悬浮帽子。哎呀，
1: 别太过分了，之前两个我还能拿小灰灰的玩具改造，你怎么越说越离谱啊？
6: 原来你们是骗我的。我不管，找不起我的东西，本仙之就不走了。

0: 你好烦呐、啊！呀！
1: 你们不觉得潇洒哥回来以后怪怪的？
0: 而且总想着把我们支开。
2: 嗯，一直围着黑大帅转。
3: 他该不会想对黑大帅干什么吧？
4: 本县治累了。
1: 那大家休息一下吧。
0: 你别挨着我。
4: 要不是有这些家伙在，我早就抓到。
1: 潇洒哥，别装了。
4: 装什么？露馅了，看来只能干掉他们，强抢黑大帅了。
5: 我们都看出来了，你是不是想跟黑大帅搞好关系，增进兄弟感情？
2: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所以一直找机会和他独处？
6: 我们都没察觉，还破坏了你那么多次示好的机会。
4: 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看穿了。按照黑大帅那性子，要是直接跟他说，你们一堆人围着他肯定不搭理我，所以我才想制造独处机会，让他可以跟我唱个戏，飞后后溜溜。
2: 你真是个好哥哥，
1: 我们帮你。
0: 本大帅休息够了，还不走吗？
6: 那边的景色不错，
2: 我们去看看吧。
1: 灰太狼，我们先去前面探探路吧。
0: 顺便收集情报。
3: 懒羊羊，我们去找点吃的吧。
2: 这里全是石头，哪有吃的？
3: 有的，有的。走走。
2: 对。
0: 这群手下怎么突然全走光了？
4: 没想到突然变得这么顺利。等等，他们会不会是故意给我下套，想让我露出马脚？
2: 班长，你说潇洒哥跟黑大帅能好好谈吗？
6: 可能吧，
3: 在这儿完全看不到他们在干嘛，会不会打起来了？
2: 要不我们回去偷偷看一下。

0: 怎么了，喜羊羊？
1: 我们被跟踪了。啊？
2: 什么？
3: 难道他跟那个博士是一伙的？目标是黑大帅？
1: 问问不就知道了。你是什么人？
0: 是博士派你来的吗？
1: 啊！他逃跑了，快追！他在这儿，前面是个死胡同，你跑不掉了。人呢？怎么突然没了？
2: 话说他长得牛高马大的，为什么只跑不还击啊？
0: 难道是故意把我们引开？不好，黑大帅可能有危险。
1: 什么？快回去看看。
4: 看来是我多虑了，他们真的走了，机会来了。
5: 潇洒哥，你鬼鬼祟祟的在干嘛？自从你回来之后就不对劲，你是不是病了？你想干嘛？
4: 乖乖被我带走吧，坏皮蛋。
5: 你竟敢骂我！不要以为你比我早出生几秒钟你就了不起。
4: 任务完成。
1: 潇洒哥，

0: 没事吧？
1: 黑大帅呢？他没跟你一起吗？
2: 他，
3: 我们刚才遇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戴着奇怪的头盔，还一直跟着我们。
1: 恐怕是博士派来抓黑大帅的坏蛋。
2: 没错，我也遇上了他的同伙。本先知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大帅被抓走了。太好了，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4: 果然是调虎离山之计。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往哪里跑了？
2: 他脑袋有火车头那么大，身体却像吸管那么细，有八只手和四只脚，走路还会发出咚咚咚的巨响。
5: 这是什么怪物啊？
2: 当时本先知面对这个怪物毫无惧色，我一个后空翻，反手抽他个下巴，见他被打得后退，我乘胜追击，补上一肘。
3: 这个不就是那个机械蛋抓黑大帅使用的装置吗？
2: 怎么掉出来了？没错，刚才他就是拿这个捉黑大帅的，但被英明神武的本先知拦下了。
0: 看起来就像个魔方一样。
2: 别玩了，万一不小心被吸进去怎么办呢？还是让我来保管比较好。
6: 你是不是活腻了？
4: 我刚才好像看到黑大帅了，你们呢？
2: 糟了，不小心碰到了开关。你们在说什么呀？
6: 你为什么要抓黑大帅？
2: 误会误会，我只是跟他闹着玩呢。好吧好吧，既然这样。我先走了，
4: 快！
0: 第四十集，真相边缘。
4: 潇洒哥，别跑！潇洒哥，快停下！
1: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休想挡路！我要把黑大帅带回去给博士。
6: 难道他被那个博士控制了？
0: 那就更不能让他带走黑大帅。灰太狼，送我上去。
6: 好。冲吧，喜羊羊！
0: 别想跑！
2: 你们拦不住我的，
0: 要被他跑掉了。怎么回事？
7: 他是谁啊？
1: 好厉害呀！
3: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8: 真的是你啊，儿子。
9: 爸！
7: 你是说那个帅气的大叔是你的爸爸？
8: 没想到一眨眼你都长这么大了，毛发浓密了，整个羊都变得更阳光了。
7: 爸爸你别说了，
8: 你害羞的样子还是跟以前一样啊。站住。
2: 什么？
7: 好厉害啊。
8: 糟了，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3: 没事，别担心，潇洒哥会自己修复的。
1: 这是什么？
3: 难道就是这个东西让潇洒哥变得奇奇怪怪的？
0: 我猜这是个控制器，潇洒哥估计就是被他控制了。
8: 控制器？此地不宜久留，我带你们去营地，那里至少安全。

0: 飞丫丫，这个这么帅气的羊真的是你爸爸吗？
1: 当然。喂，你这是什么话？
2: 没想到你爸爸这么厉害。
1: 还好吧，也就那样。
2: 对。
3: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你们都长得这么高了。
2: 沸羊羊爸爸，该怎么称呼你呢？
3: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探索未知与奥秘的无敌探险家，或者简单一点，叫我易羊羊叔叔就好了。
0: 看来沸羊羊的性格遗传自易羊羊叔叔，
4: 应该没跑了。
1: 我哪里像他嘛？
3: 哦，对了，你就是沸羊羊信里提到的小灰灰吧？长得挺成熟的嘛。
2: 我是小灰灰的爸爸灰太狼。
3: 抱歉抱歉啊，幸会啊。
2: 没事。话说回来，你怎么能刚好找到我们呢？
3: 那是因为我接到队友的通知，赶来之后就看到你们正和那个蛋纠缠。还好我出手了，不然你们再追下去就危险了。
1: 这点危险算什么？跟我们以往经历的冒险一比，根本不值一提。哦，
3: 我的儿子现在这么厉害了。
1: 爸，放开了。
3: 真是儿大不中留了。你小时候可是很喜欢和爸爸闹着玩，还老爱干些傻事，把剩饭都压在餐盘下面，骗人说吃完了，为了快点长高狂喝牛奶，结果腹痛不止，还偷穿我的衣服装大人，把自己绊倒摔伤，害我被你妈妈骂了一顿。
0: 感觉像是沸羊羊能干出来的事。
1: 爸爸，突然说这些干什么？
3: 因为不管你长多大了，在爸爸眼里还是孩子呀。
2: 这种感觉我懂，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1: 我可不是小孩子了，我们都拯救世界好几次了呢。
3: 没错，我儿子真棒，是个大英雄。我们继续走吧。
1: 就嘴上夸没奖励啊。
3: 我回来了。
0: 是之前鬼鬼祟祟跟踪我们的大家伙。
5: 爸爸，
6: 又见面了。
5: 爸爸，
6: 之前没来得及自我介绍。
5: 爸爸，
6: 我叫豆沙包。
7: 豆沙包，
6: 接下来到我了，我叫阿龙。
1: 所以你叫豆沙包还是叫阿龙？
6: 我是阿龙，他是豆沙包。
1: 哇，好帅气的蛇呀！他也是你们的队友吗，爸爸？
6: 在下不是蛇，是蚯蚓。
1: 好帅的蚯蚓！
3: 因为只有阿龙能听懂豆沙包讲话，所以就由阿龙担任豆沙包的翻译了。
8: 原来是这样。
2: 那他当时鬼鬼祟祟跟着我们干什么？
6: 那时候我们分头巡逻，豆沙包看见沸羊羊和队长很像，就好奇地跟了过去。
3: 但由于豆沙包无法与你们沟通，还看到你们这么多人追赶他，就害怕地跑回营地了。
0: 这样啊，真是不好意思。
1: 检查完毕，一切正常。呱。是呱呱大哥。嗨，又见面啦。
8: 你也是易羊羊叔叔探险队的一员。
1: 你们居然来到这一层了，真是了不起呀。呱，对了，你们找到你们的朋友了吗？
8: 找到了，
2: 只是他暂时昏迷了。
1: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去救被博士抓走的潇洒哥。
3: 原来如此。
2: 我感觉这和当年的黑心皮蛋加工厂脱不了干系，潇洒哥的控制器肯定也是那个博士装的。
3: 你们说的黑心皮蛋加工厂是古古怪界的那个？如果工厂死灰复燃，那我也有责任。
8: 为什么？
3: 当年我听闻古古怪界很神奇，就特意来此考察。后来我去到一个村庄，发现这里的植物异变，它们肆无忌惮地野蛮生长，还极具攻击性。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异变的植物是被某种污染物影响了。我开始寻找污染的源头，

未想到，云端上居然有一座黑心皮蛋加工厂，没日没夜的一直在排污。于是我将黑心皮蛋加工厂的恶行公之于众，联合当地村民一起劝阻工厂。然而工厂那边不但不讲理，

0: 友们再次来到古古怪界，这次我们向更深处的地心进发，终于在地心深处发现了传说中的古城遗迹。让我意外的是，导致这里的灵异怪狂暴的污染物竟和当年黑心皮蛋加工厂流出的污染成分极为相似。于是我们留在这里寻找污染源头，却意外发现了一只高科技机械蛋，同样的污染，结构相似的机械产物。我们推测当年黑心皮蛋加工厂的博士就藏在这里，可惜我们一直没能找到博士的藏身之所。
1: 小伞哥肯定知道博士藏在哪儿，可是他还晕着呢。
2: 说起潇洒哥，我都忘了把黑大帅放出来了。
1: 黑大帅，你怎么了？
3: 潇洒哥在哪儿？我要找他算账。
4: 你这么找啊？本仙子都被你们吵醒了。
3: 不但袭击本大帅，袭击完了还若无其事的睡觉，还嫌我把你吵醒了。
4: 本仙之弟，你被抓走，在研究所里受尽折磨，你就是这样对我的。真没良心。
0: 研究所？那你知道在哪里吗？
4: 就在古城下面。
3: 这么近？
5: 别担心，我会照看好你的，不会让你再被抓了。
3: 哼，作为本大帅的手下，这不是应该的吗？
1: 那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到下面去阻止博士吧。
3: 小杨他们
4: 不会要拉上我们一起去吧？
6: 本仙子有个小小建议，接下来的事，
0: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们去做吧。
1: 为什么？
0: 这一层已经够危险了，谁知道在研究所里还会遇上什么？况且潇洒哥和黑大帅都找到了，你们下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吧。那个博士就交给我们大人来处理，你们小孩子就别插手了。
5: 我不是小孩儿，
0: 所以我需要你来带他们安全回去。
5: 交给我吧。
4: 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
1: 我不走。爸爸，你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完全可以。
0: 我明白你们的心情，但在这件事上我不能让你们冒险。
1: 可是
0: 听话。
7: 队长，
2: 队长的药只够用这一次了，
7: 得快点找到那个博士。
0: 出来吧。
2: 你想怎样？
8: 别这么大的恶意，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只有我能治好你，因为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乌有博士。
2: 第四十一集，计划之外的分别。
1: 哇，让我来。好了，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2: 沸羊羊可真积极呀。
9: 真像老易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勇敢，充满干劲儿。
0: 就是小孩子爱玩而已，像我年轻时这么莽撞可不好。
2: 沸羊羊为什么突然这么积极？他该不会是得了什么怪病，脑子发烧了吧？
1: 我帮你治治你这爱乱说话的毛病。
2: 不是开玩笑的，对不起啦。
5: 沸羊羊，该不会是因为你爸爸吧？
1: 其实我是想让爸爸看到我已经成长了，我有足够的能力帮到他，可以和他一起探险了。
5: 你的成长你爸爸都看到了。
4: 沸羊羊在我这位伟大的先知身边待久

0: 那成长得很快呀。
1: 人家成长关你什么事啊？
0: 我可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1: 遇到危险就跑，你就是拖油瓶的榜样。
0: 我那是战略性的撤退，反倒是你每天惹事，
2: 怎么他们又吵起来了？
0: 好意思说我？
1: 我也是，要不是你被抓走，大家至于跑这么远来救你吗？
0: 你才是他们的目标。要是一开始就抓走你，我就不用受苦了。要是没有你假扮我，也不会惹出那么多事。要是没有你这个弟弟，一切麻烦都不会发生的。
1: 走远点儿，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0: 不见就不见。
3: 闹得这么僵，怎么办呀？
4: 别插手。有时候两兄弟吵完架，情谊会变得更加坚固。不过，还得他们自己先化解矛盾。
5: 爸爸，我这一路上都能应付各种状况，你有没有觉得我长大了？
6: 是啊，他超级厉害的，
3: 还很照顾我们呢。
7: 是啊，确实成长了很多，爸爸感到很欣慰。
5: 那我可以跟你，
7: 但是后面的任务太危险，你必须跟小伙伴们一起回去，他们也需要你照顾呢。
5: 可是我有能力帮忙，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7: 我知道，可你毕竟还是个孩子。听话，回去吧。等爸爸把问题解决了，就带你去探险，好不好？
5: 你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看待。
7: 儿子，
8: 飞牙牙，不要不开心了，多吃点才能长大。
9: 总有一天，易阳阳叔叔会认可你，带你一起探险的。现在你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10: 沸羊羊，你爸爸拒绝你，可能是因为他身为父亲，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吧。就像小灰灰那样，无论他将来长得多么高大强壮，在我心里永远都是个孩子。身为父亲，怎么能让孩子遭遇危险呢？
7: 后面的任务太危险，你必须跟小伙伴们一起回去。
10: 我想你爸爸并不是不认可你，只是出于父亲的本能在保护你。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

0: 字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色在。

0: 爱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
5: 让爱

0: 星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

0: 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2014年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最绝望的一年。
9: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真的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祸不单行。
10: 哇，这个蛇要缠在你的身上，
9: 手里还要拿着它，
10: 你不害怕吗？
9: 怕呀，但是没办法呀。
8: 就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就成了废人了。
9: 后面发现有几只表演的狗狗，它要出售，想买那个狗，然后叫我老公演。
10: 哎，价值有体现了啊！
8: 这200块钱，我感觉是我自己亲手挣回来的，很有成就感，心里挺开心的。
9: 5月20号是我女儿重生的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感恩所有的遇见，我女儿已经健康了。 愿我女儿以后都平平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成

0: 长。
1: 应该要感谢老婆的固执，如果说没有她的固执，我们的女儿也不可能恢复健康。
2: 谢谢老婆，谢谢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这个事情嘛，就这样子定了，也不要跟我争。我觉得是对了的，就这样子吧。
2: 他凶得很，特别固执。曾经，我非常反感他这一点。

0: 但这十年也正是因为他的固执，我们家才依然完整。
1: 爸爸来陪我画画吗？

0: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一直说你太固执。
1: 这夫妻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制片人老婆许亚。你好，许亚。
2: 你好，方老师。
1: 好漂亮啊！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做那个红白喜事的那种乡下那种演出
1: 啊。老公说你特别固执啊，你自己觉得吗？
2: 嗯，对，非常的固执。用四川话说也是想乖乖，有种比喻就说十条牛都拉不出回来的那一种。
1: 哦，这么犟？
2: 对，
1: 这么固执。
2: 对，
1: 你是从小到大一直这样吗？
2: 哦，不是不是，其实我跟我老公是一见钟情，之前的话还很好，然后我也比较温柔嘛。后面到2014年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几件大事情，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变得非常的固执，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听我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生活的磨砺，让你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性格。
2: 对。
1: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制片人老公曾辉。你好，曾辉。
0: 嗯，
1: 你是哪年的呀？
0: 我比我老婆大一岁，78年的。
1: 你怎么评价你老婆曾辉？
0: 川渝话说的，四川男人有一座永远都翻不过的山，叫老子数的山。他就这么去不管什么事情，一跟你说，最后就是老子数的山，嗯，必须过来，
1: 就永远翻不过的山，是吗？
3: 那就是帕尔刀嘛。
0: 四川男人的特色
3: 啊。
1: 那我能问一下吗？就是他的这个数到三的这个固执，对还是错呢？
0: 以前我觉得是错的，但是到现在所有的结果都是对的。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这个要从2014年说起。2014年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最绝望的一年。8月份的时候，我被查出了肝硬化晚期，当时病情特别的严重。
1: 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了呢？是有什么样的表现？
0: 就是

0: 去做一个小手术，然后体检查出来肝硬化晚期，但是这还不是最绝望的事情。
1: 最绝望的是
0: 前后不到一个月，我们的小女儿也查出了重型的地中海贫血，它是属于一个遗传性的血液病，医生说的活不过五岁。
1: 那时候女儿几岁？
0: 1岁0.4个月。所以说当时我感觉整个天都塌了，就感觉我们整个家庭都像要破碎了一样。
1: 雪呀，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啊？
2: 2014年的时候，我老公是因为一个小手术，然后去做那个就是检查嘛，然后他当时的时候也就是36岁，我就说哎，帮我顺便就做一下那个就是体检，然后就肝胆脾的那个体检。没有想到在打那个就是彩超的时候，那个彩超的医生叫家属进来，我说咋的啦？他说你老公多大？我说老公36岁。他说你这老公这个肝挺严重的，就是肝已经纤维化了。其实当时我拿着这个结果然后去找那个主治医生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啊？主治医生就问我你家条件怎么样，如果是条件好可以换肝的话100多万，如果是条件不好的话你就回家给他弄点好吃的，使人嘛都得走。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很懵。
1: 你告诉他了吗？他知道结果这么严重吗？
2: 没有给他说，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检查完了，然后我就叫他和我妈妈先回去，然后我拿着这个报告单去的医生办公室，然后医生给我这样说的。当时医生说完过后，然后我就回我姐姐家嘛，因为我姐她家就在那个医院的附近嘛，很近的。其实从医院走回家的话就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从医院走回家的时候我走了很久，因为我感觉那个老公很年轻，我小孩很小，大儿子11岁，小女儿才1岁多，如果没有他我怎么办？然后我是哭着走回家的。到我姐姐家门口的时候，我也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控制了我的情绪，然后我就打开门回家嘛。我老公坐在沙发上，然后他问我，他说哎，医生怎么说啊？我说没事，你这个手术可以做，不会影响你的手术。后面我就找我姐，因为我家两姐妹嘛，我找我姐，然后我就到厨房里面去，到我姐的面前我崩了，然后使劲的哭，在那里指导讲，但是我能出声音，然后就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她才36岁，我小孩还小，我该怎么办？我姐说怎么了吗？医生怎么说嘛？我说医生说是肝硬化晚期，叫我给她做点好吃的。我姐说别哭别哭，她说你这样哭的话被她听见会增加她的负担，她说医生要说能治我们就治嘛。然后我也控制了我自己的情绪。
1: 那咱们怎么治啊？
2: 我们就小型手术给她做了，因为医生说要100多万，我和她的工资加起来就是不吃不喝也要30来年，换肝的这个手术我肯定是不能做的，小型手术我们做了。
1: 那个时候你就是在乡下跑演出是吗？
2: 哎，对。
1: 你老公那时候做什么工作呀？
2: 他是在以前是在跑出租车。
1: 那个时候你们大概一个月有多少收入呀？
2: 我们俩加起来就4000多嘛。后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真的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祸不单行，就是我的小女儿被查出来是重型的地中海贫血。
1: 小女儿是怎么查出来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2: 是我姐带着她，然后就是因为感冒嘛，然后去看病，医生说我小孩的脸很白，她说你去大医院复查一下，查一下血常规。然后没有想到是查的血常规的时候就只有58K， 其实我们正常的最低也在就是118的120哈，然后到150左右，但是她只有58。开始的时候是判断就是说有可能是白血病，就做了小孩的胸腔穿刺，那是我姐带她去做的，我不知道。做了胸腔穿刺过后，然后到后面就是说排除不是白血病，然后最后是确诊为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然后是我老公过后才给我说的。
1: 你老公知道？
2: 嗯，他。

0: 先知道的。
1: 他先知道。
2: 哎，你在医院里治病，你怎么反倒先知道女儿这个身体有病的事儿呢？
3: 姐姐她跟我说的。
2: 那个时候你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又忽然听到女儿身体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3: 对，
2: 你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3: 祸不单行嘛，反正感觉挺绝望挺无力的那种。因为后面我们也查了一下，就是小孩那个病，如果说不输血他就活不过5岁，你就每个月都要给他输血，但是每个月输血的费用太高了。
1: 当时他给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病理啊，我不知道这个病理是什么病。贫血嘛，就感觉是在我们家说贫血的话，就是父老乡亲都是说吃点猪肝嘛，吃点补血的嘛，是吧，红枣啊枸杞啊吃的那些东西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是血液病，他每个月都必须要输血。
2: 老公和女儿相继身体都出现问题，那当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怎么办呀？你怎么计划的呀？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1: 其实当时的时候，他做手术的时候，我就是上班挣的钱嘛，的积蓄都花的差不多了，我就想不同的办法然后挣钱嘛，也算是一个偶遇嘛。那一天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一个班子老板娘，她就是做那个就是蛇舞的，她就是蛇舞演员，她生病了不能演出了。我们老板就跑过来，就问我们几个舞蹈演员，就说：“哎，你们几个哪个可以帮我拿到蛇子门口去展示一下呀？”我们也怕呀。后面老板就说：“这样吧，你们都不敢演，我就加工资。你们谁敢去的话，然后我就给他加钱，900块钱。”然后我就走上前了。
2: 哇，这个蛇要缠在你的身上，手里还要拿着它。
1: 对，
2: 你不害怕吗？
1: 怕呀。但是没办法呀，家里老公不能上班，然后女儿也要做骨髓移植，就是干细胞移植手术，那个手术的费用也是非常的多。
2: 你第一次跟这个蛇一起来配合来接触来表演的时候，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拿着它的时候就那个汗毛立起来，就毛骨悚然的感觉，真的是我今生不能忘记的。
2: 你那一次的表演顺利吗？
1: 他还没有攻击我，他还行。然后最后有一个动作是非常惊险的，然后是老板教我的，就是用那个手压住他的嘴，然后轻轻地和他接一个吻，然后就完了这个节目。演出完了，然后走下舞台的时候，脑袋瓜子是嗡嗡打着，我感觉我还做了一件很就是让我自己挑战的事情。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从一个舞蹈演员变成了蛇舞演员。因为我们那边嘛也知道我在演这个节目过后，然后我就开始接串场的演出了。
2: 家里的男人倒下了，但是作为女人，作为母亲，作为妻子，我要把这个家扛起来。
1: 对对，我不能倒下。
2: 那曾慧，你那段时间就是治疗在家休养是吗？
3: 对，当时在老家休养了有半年的时间，就是每天起床就是吃饭熬药吃药，重复了半年的时间，就感觉在家里很无聊，就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就成了废人了。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他有事打电话我也会给他发脾气，我说怎么样嘛，我就每天在家里就混吃等死。所以说他看见我感觉我的情绪不太对，就叫我到他演出的地方去。
2: 那你跟他出去演出你能做点什么呢？
3: 肯定不能做什么，但是自己有一个本能反应，就是说每天出去演出的时候，他的不是有演出服吗，有道具吗，自己本能反应就想这样
2: 啊，去帮他拿一些道具。
3: 对对对，
2: 拿一些东西，
3: 自己就想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但是徐亚他就不让我拿东西，因为当时查出肝硬化过后，医生跟我说的那个血管它就会变得很薄，如果说你一拿稍微重一点的东西啊，一使力那个血管就会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到了地方过后，我刚准备给他提那个演出服箱，但是徐亚也看见了，那马上就冲过来，他说：“哎，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拿。”然后一个眼睛

0: 鼓得老大，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大，然后化了妆过后那眼睛更大。
1: 你觉得他很凶是吗？
0: 就觉得他有一点小题大做了。
2: 你肯定觉得我小题大做呀、啊、如果是说你拿着那个

0: 然后当时的时候，那个司机开车的时候，那个路很窄嘛，下着雨，也是那个泥巴路嘛，然后很滑，就滑的那个旁边有那个就是护栏嘛，就蹭着车了。他很心疼他的车呀，然后我就这样说，我老公也这样说，他说我来吗？我搞他吗？因为我老公是出租车司机呀，
1: 啊，对对对，
0: 他的车技是挺好的。然后他就去开嘛，其实我也很担心的，这没有想到是有3到4公里路，然后跑过去了，顺便演出完了也开出来了。我就在想，就是他不能搬东重东西可以开车呀，因为当时我跑场的时候我是租车用的，跑一场400块钱，然后租车费就基本就有200块钱嘛。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去买一个车，但是他不同意。
1: 曾慧，多好的事儿啊，这不是人家想让你干点事儿吗？买个车你为啥不同意呢？
2: 其实当时想的也是挺多的，因为我生病过后嘛，我老婆她就把家里的所有的经济都全部拿给我管理了，所以说因为当时我自己也知道我们当时是入不敷出的，然后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有信心嘛。
1: 后来买了吗这车？
2: 后来肯定买了，因为我说不赢他。
0: 对，我就找我姐借了钱然后买的。
1: 有事儿干了。曾辉，你这是不是心情状态就会好一些啊？
2: 当时摸着车的感觉反正就是心里挺开心的。还是
0: 看到他就是跟我开车送我去演出的，然后就感觉他有成就感，我自己感觉心情挺好的。但是有一次出去演出嘛，因为一起演出的难免会有那个嘴比较碎的，就说哎，你爱演开个车子几把钱你就得乱，然后就这样说他嘛。我就给我老公这样说的，我说其实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出去这100-200是吧，然后其实都是我们俩一起挣的，因为我租车我要给费用啊，然后现在我们买车了，我们的收入除去油费过路费，然后其他的辛苦费是我们自己我们俩一起辛苦一起挣来的。我就叫他不要有这种想法。后来他的身体还是比较稳定嘛，一直我们就这样持续到2019年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已经从2013年开始，然后他们就很照顾我。泸州只有这么大，就是演出市场，我的演出就慢慢下滑了。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无意间，然后就发现有几只狗狗，就是表演的狗狗，它要出售，啊。然后我身边的演艺嘉宾也说，哎，徐啊，你可以把那个狗引进回家。然后你们俩叫我老公演嘛，他说其实那个狗它是很听话的，很乖的，你拿着道具它就可以随你演，你不用干嘛，
1: 然后让你老公跟着你一起来演出。
0: 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想买那个狗，然后叫我老公演，
1: 让他演，他能行吗？
0: 在我的心里他是行的，但是他很抗拒的。
2: 对，
1: 你为啥抗拒啊？
2: 我非常抗拒，因为我从来没上过舞台演出，并且我自己的性格也是很内向，不善于表达的那一种。
1: 但是你要是上台能演出的话，那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啊。
2: 其实也是多方面的考虑嘛，主要还是当时也没钱。
1: 买狗需要多少钱啊？
0: 那个狗是训好的，1万一只，五只叫5万，它是组合的。
2: 他说反正我就不管啊，这个狗狗你必须给我买回来，你必须得演。当时因为我们自己有1万多2万吧，在他姐姐那里借了3万，买回来就在家里训练了半个月，然后他就叫我上台了，就给我接演出了。
1: 那跟狗狗合作你说了练了多长时间？
2: 半个月。
1: 半个月就上台演出了？演出成功吗？
2: 第一次演出简直演得一塌糊涂，因为狗狗在家里训练和在舞台上表演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到舞台上面演出，晚上灯光一照，舞台下面很多人，然后那个音响声音很大，狗狗他也懵了，当时我也懵了。然后5只狗狗从那个凳子上面跳下来，舞台上面全部到处乱跑，所以说我说演得一塌糊涂，一地鸡毛。
1: 那场效果应该挺好。你在吗？
0: 我在。
1: 你在是吧？
0: 因为演
1: 出我们是宠物表演，结果现在直接演成了小品。
0: 因为我们俩是同台演的，就打包去的。他演了过后才是我嘛。然后他演的时候，我就要在舞台上摆好凳子，然后把狗狗从笼子里面，然后一只一只抱上去。他就我就给他介绍这只狗狗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给他说。他

0: 就演，当时的时候国庆过后嘛，还是有点冷，他在演的时候我自己还首先出汗呢，就是比他还紧张。
1: 那这一回挣着钱了吧？
0: 我们两组打包去的，600块啊，然后我400他200，
1: 挣着钱了。
0: 对，
1: 哎，价值有体现了啊，挣钱了，是不是有成就感？
2: 其实应该是从生病到狗哥上台演出中间有差不多5年的时间，这200块钱我感觉是我自己亲手挣回来的，所以说自己还是很有成就感，心里挺开心的。
0: 当发了工资的时候，然后我不是老板转钱给我嘛，我就说哎，工资转给你不，你200块啊，他说不要不要，后头钱不是全部都拿给他去了，不要
1: 这200不要，这600都应该给他是吧？
0: 对，
1: 因为他在家里管这些花销。
0: 对，后面就开始他就关心他的这个月，以前是我就是我一个人演出，他不关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月我干了多少场，然后他说哎，什么子，我干了好多场个这个月，我干了好多场，他就开始计算，
1: 他要开始算算自己的价值体现是吧？干了多少场，我能为这个家挣多少钱了？
0: 对对对，就感觉他自己还是挺开心的。
2: 应该要感谢老婆的故事，如果说没有他的故事，其实今天我也有可能没有在这里和大家坐在一起。当然，如果没有老婆的故事，我们的女儿可能也不可能恢复健康。
1: 那我能问问吗，后来你们怎么治疗的呀，你和你女儿的病？
2: 后来其实2019年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和我老婆带着女儿在我们镇上的一个病友家里去玩，她说我等几天我要去深圳做体检。我老婆就很吃惊，她说你在深圳去体检干嘛？她说我要去做移植。然后我老婆就给他了解很多情况。
0: 对，当时的时候是家长妈妈给我说的，她说我明天要去那个深圳呢。我说去干嘛？她说去做那个体检，她说孩子和他爸爸有7个点，现在生儿可以做半核，半核做得挺好的，因为身边也有病友是做好的。
1: 半核是
0: 就是半相合嘛。
1: 哦，半相合。
0: 以前不是我们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找不到就是全相合的，就一直在保守治疗。后面去她家的时候，听到可以做那个半核手术，还做得挺好的，她就把那个就是建档的医生微信推荐给我了。然后那个医生就给我说，我跟她配了有12个点是6个点，然后10个点就是5个点半相合，完全的半相合。然后也问了医生，医生就说是可以做移植手术的。然后做好那个配型过后，就通过建档过去体检，然后到2021年的5月3号我们入院的，入院然后就支管，然后血浆置换，慢慢的我又打动员针，然后小孩进了无菌舱。5月20号的时候就520嘛，然后是我女儿重生的一天。到6月8号的时候，小孩的那个细胞已经长得很好了，然后就可以从无菌舱回出租屋了。回到出租屋的时候要保持那个卫生干净呐，对他的卫生干净我是保持得很好的，每天的话我都会打扫就是2-3次。然后比较强势的就是一点是我让我老公还就是那一天他出去比较频繁嘛，然后我让他洗了5次澡，洗了5次头。然后他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说他老得我就是昏昏的晕晕的啊。然后我们在经过了前三个月的就是危险期嘛，然后过了嘛，然后又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带我女儿出去玩了。后面慢慢的就是到了11个月的时候，就是可以年检嘛，年检可以回四川了，回老家了。第二天我们在去那个机场的路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感恩所有的遇见，我女儿已经健康了，祝我愿我女儿以后都平平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成长。
1: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也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一个女人，一个妈妈。
0: 其实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就是要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老公他也不是很同意，
2: 因为当时我们咨询生儿嘛，做移植手术，当时医院说的要准备40万到50万的手术费用，手术过后，然后术后不是还有1年多2年的康复期吗？康复期

0: 还有差不多20万，就是说总共费用要60万到70万。
1: 你们俩那个时候，你们家有多少的存款？
0: 当时我们自己的存款就10多万，钱的缺口太大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不是有个亲戚吗？他也是医生，就在住在医院里面的。他们楼下有一个也是地贫，做了移植手术的，到现在前面几年40多50岁，但是后面还是靠输血，就是说打回原形了。然后并且我们在就是说带小孩去求医的路上，我也亲眼见过一个，就是说做了移植手术一个小孩，手术很成功，但是术后1年多复发了，然后小孩没了。
1: 你担心这个手术可能也不会有太好的一个结果。
0: 对对对，
1: 他很固执，他很坚持要去做这个手术，你会跟他争执吗？
0: 会，因为小孩做移植手术，我和他20多年第一次争执的这么厉害，我们冷战，但是他就还是最后去坚持选择了做这个手术。
1: 今天你能够坐到这个位置，表明经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他的固执，他的坚持都是对的。孩子现在很好是吗？
2: 对，现在就是做了移植手术过后3年的观察期已经过了，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然后医生跟我们说以后都不用去看这个，不用看门诊的，就是他恢复得非常的好。
1: 那你们做手术呀，这些费用怎么解决的呀？
2: 这些费用怎么来的？其实要从我配型成功的那个时候说，配型成功过后我手里没什么钱嘛，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说我们配型成功了，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路该怎么走，到底是做移植还是不移植，但是我想拼。没有想到是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内江的一个活雷锋，然后他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自己女儿可以做移植这个希望，但是我没有手术费，就是还缺口很大。然后他就是喜欢写那个报道嘛，然后他写报道的时候，然后引起了有他们做生意的，就是很多好心人，然后帮我了，然后帮我筹了手术费，我自己加上要借了点，然后还有我的同学、我的亲戚，他们都帮我了。当时凑了差不多有50多万嘛，然后我带着这个钱，然后去了深圳。
1: 那女儿还要后续治疗吗？
2: 后续的话就是看她身高，因为她现在身高偏矮，现在可能到她18岁之前吧，每一年都要去一次深圳。嗯，
1: 慢慢来，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对对对。
1: 那孙辉，你当初肝硬化晚期的时候，不是人家医生也给你判过不好的结果吗？你是怎么好起来的呀？
0: 其实现在应该要感谢老婆的固执。他的固执让我这个身体现在病情很稳定，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说到现在还能够坐在这里。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坚强让你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让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起码在这个家庭里你有你的价值。哎，你们两个人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呀？
2: 我们俩一起在那个火锅店里面上班，我对他是一见钟情。
1: 他哪儿吸引你了呀？
2: 我也是刚去火锅店里面上班，那天他来了，然后他从那个楼梯跑上来的时候拎着包嘛，然后跑上来的时候，哎，我这个小伙子都乖呀，然后我就对他有那种爱慕之情，暗恋他有1年多。然后有一天晚上是12月24号平安夜，然后我给他递了情书，然后写的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1: 你主动跟他表白的？
2: 对，但是我这脾气很就是比较急嘛，然后我就说今天晚上你要回答我。
1: 行就行，不行就算，绝对等不到第二天。
2: 对，当时没有等到这个消息。
0: 因为当时我们男服务生下班要晚一点，等我下班了过后，然后就人已经没看见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不能够怪我。
1: 不是，哎，那当时你收到他给你的这个表白的信之后，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说句老实话，还是 挺激动，有一点小窃喜的感觉。

0: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楼层上班，平常时候就感觉她还是挺活泼的一个小女生，也很善良嘛。反正后面第二天我们就自然的就走在了一起。
1: 对，所以曾辉，就像你刚才说了她在你眼里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孩，就这个女孩改变了你和你的女儿。
0: 对。
1: 那我能问问吗，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上要向爱人道歉呢？
0: 其实因为从我生病到现在这十年，我不应该说我老婆一直固执，没有她的固执，我们一家人不能够现在整整齐齐团团圆圆，所以说我要感谢我老婆的固执。老婆谢谢你。
1: 没有，不用谢，只要好好的活着就好。多阳光多快乐多好呀。这个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来分享呢？
2: 两位好，我觉得曾辉你今天真的是应该感谢你的妻子，两条人命啊。如果没有许亚的这个固执，真的就像你说的是不会有的，所以他值得你去感谢和道歉。因为你知道曾辉不是你不固执，你害怕我固执的想要去寻求治疗，花了好多钱，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治不好你自己失望，所以你也不敢固执。但你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你内在那么坚强的对于生的渴望，许亚的固执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结果吗？所以你的老婆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不论结果是什么样子，只要有希望我就不放弃，敢做敢当，哪怕最后结果不好我也问心无愧。好好的疼爱这个女人，她值得你用余生为她而守候。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更多的健康快乐。谢谢。
3: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
3: 老师好。
4: 其实在中间我脑子里一直出现一个画面，就是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这个女人赤手空拳站在那个战场上，对着老天说我不服，然后我一定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劲儿？因为你和你女儿的命就是她的命，她为你们抗争也是在为自己抗争，所以不管如何她得搏一搏。我们都说爱创造奇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奇迹，为这个奇迹喝彩，但这不是玄学，不是我说我爱你就可以创造奇迹的，而是要吃别人吃不下的苦，去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去相信别人不会相信的那些奇迹，这个爱才可以创造奇迹。所以为这个母亲为这个妻子喝彩，你很幸运有这样的妻子，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如此幸福的那个一家四口的全家福的合影，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奇迹。我希望这样的奇迹可以给更多人力量，我也希望这个奇迹可以在你们这个不放弃当中继续下去一辈子。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5: 欢迎二位。一个帕尔刀，一个自称听话的，疾病是一个原因。我知道一度你也会活得很失败，很没有自尊。你老婆知道这一点，这个大女主在治病的同时还在治愈。后来安排的那些事情，除了保住你的命之外，无论是车，无论是狗，无论是演出，无论是你能挣200，她挣400，她给了你两样东西，就是存在感和价值感。她已经尽力了，她就是一个女人，她不能做得更多了，但她倾尽全力想给你找回面子，找回尊严。那这个词叫什么呢？真爱。许亚，你今天到来特别重要，一个女人这把握命运的能力会给电视机前观众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启发？你会激励更多的正在经受考验的人鼓起生命的风帆，勇敢的激流勇进，你是命运真正的主人，值得我们。

0: 希望这样命运主人在今天这个年代多起来。祝你们地久天长。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三位嘉宾老师。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老婆，你还记得这个环境吗？
1: 知道啊，我们一起上班的火锅店。
0: 感谢你一路陪伴我走到现在，从10年前生病到现在，我记得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不要求你给我物质上的生活，你要陪我到老。
1: 对，我会陪你到老。你要陪我到老，
0: 我会陪你到老。
1: 我希望你好好的活着，然后我们的家会更好的，真的。不管昨天我们怎么样，是吧？我们都熬过来了。就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说我脾气很倔强，以后我会对你更好的，我改掉我自己的倔强。然后你，希望你
0: 没有，
1: 希望你乖一点，乖一点，不要板脸，天天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好不好？
0: 我知道，我开心啊。我希望我们在50岁、60岁。70岁，
1: 80够了，
0: 80岁
1: 够了，已经很完美了。
0: 能够
1: 好了，老公，
0: 放心了，
2: 谢谢老公。
1: 好了，没有，希望你好好的活着，全部都好，好吧？好了，
3: 要相信，明天总比昨天美好。
1: 对。
3: 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在此我要在这个平台上，我想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亲戚、朋友、同学，还有我的演出朋友，谢谢你们，非常的感谢我有今天。我和我老公也会好好的走下去，
3: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3: 谢谢你们。哦，谢谢。
0: 此刻我只想说谢谢。感谢你一路陪伴我。给
1: 我
0: 如
1: 此悲伤。我希望你好好的活着。
2: 谢谢老公。
3: 迷失在你的。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爱的奇迹，而这份奇迹还会延续，希望我们都能见证爱，相信爱。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故事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舞台，我们下期再见。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筝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进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哪个来的？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0: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11: 我给他说，我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12: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10: 我想对你说，
11: 我爱你，丁宁。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

0: 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那个事情。
1: 你们家小黄那个是运气好，别个瑞瑞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0: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2: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0: 谢谢啊。
1: 瑞瑞妈，恭喜你哈！
3: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4: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5: 哎呀，大鱼吃来啦！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好。妈，今天的糯米团可真好吃啊！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2: 啊，那么贵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啊。
3: 哎，没得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0: 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0: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哎，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肉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摊开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钉子来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

0: 吧。
1: 他又没考上。
2: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告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他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1: 难道是陈天放？
0: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1: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0: 去吧。
1: 嗨。

0: お邪魔。はい、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1: バカモン、ぐずぐずするな。
0: はい。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涛儿，鬼总真的会上当吗？
3: 他别无选择。同志们，走。

0: 长道，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1: 明白。
0: 风道，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2: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开！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1: 急げ！増援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上套，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
1: 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副怎么样？
1: 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3: 住手！
1: 好吧，方少明就交给我了。
0: 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神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4: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

0: 是关于
1: 房副部长
2: 房少明。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复西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5: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6: 喝着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复西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7: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复西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复西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

再免费送两盒试喝，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

0: 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

0: 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

0: 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

0: 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0: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

0: 加码，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2: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3: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4: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0: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2: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3: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 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洋商标，谨防假冒。
4: 信仰，
5: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6: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3: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7: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3: 以身入局，搅风云。
8: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3: 希望，
9: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3: 生死相搏，盼黎明。
6: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房德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1: 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
1: 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0: 目前上峰怎么看？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1: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 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2: 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预备。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1: 随便，比什么？
2: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谁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4: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5: 紫英。
0: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6: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7: 用不着，
6: 事罗子事马，一会儿见分晓。好，那咱们就溜溜。
0: 哎，
2: 等等，
6: 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0: 好，
6: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8: 天放，
9: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8: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9: 哎，孟小姐，您慢点儿。
8: 记住，不择手段。傻了吧，傻了吧，头上头什么头啊？快追啊！这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
0: 疼吗？
1: 我看看。
0: 啊！
1: 轻点，轻点。
0: 或者隔天我看人了。
1: 轻点。

0: 也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心。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快醒醒！

鬼点子挺多呀。

0: 我没门！还不相信我？大哥了，大哥了，我们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1: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那你刚才说的话，算话。
0: 算话，
2: 算话。

0: 我跟菲儿没什么。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
1: 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0: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 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1: 这句话。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我听说了。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
1: 还谈什么感情？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我没有。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很好。
1: 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再来。

0: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情当手练的对不对？
1: 多练几下就好了。
2: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

1: 就由秦风潜入，若是用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2: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0: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2: 说说你的理由。
0: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是。您是？我是申谷。
4: 哦，沈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5: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他在那边。
6: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7: 有请。是。楚先生请。兄长，
8: 李山，又劳了。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7: 坐。
8: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7: 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8: 那是应该的。
7: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8: 我明白。哎，
3: 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8: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3: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8: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吧。
3: 让我想想。
8: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妥。
3: 哎，
8: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笑>
3: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是，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菲儿，
8: 啊，
3: 你敢不答应？哈哈哈哈哈哈！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准了，
8: 谢了。

0: 陈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
3: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这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2: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1: 一切就绪。
4: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3: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3: 怎么能就您？

0: 一个呢？
1: 足够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司令。
3: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2: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3: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2: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3: 这次的行动是
0: 监视房少明。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2: 是。
3: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2: 天放，
3: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2: 明白。
4: 请慢用，
1: 谢谢。
5: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1: 销办生意，货运。
5: 货准备好了吗？
1: 正在备货。
5: 打算怎么运呢？
1: 川西路渡其区域，一时还没想好。
5: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1: 是吗？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1: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8: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9: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6: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

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金丁洋猪膝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

0: 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

0: 我早晚喝一杯。
1: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2: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0: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2: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5: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

0: 售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江直销，好羊奶厂江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叮叮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

0: 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0: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两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

0: 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

0: 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5: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6: 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7: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6: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关注第八届西洽会的相关消息。东盟已经连续多年稳居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本届西洽会上，重庆东盟投资贸易合作交流对接会自然也是重头戏，一起去现场感受双方持续升温的合作热度。
1: 5月22号下午不到2点，距离对接会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对接会一侧的中方区域已经坐满了。这家做智能产品的企业专门提前到场，想找找东盟的客户。
2: 以前东南亚那边的商家，他的清关和物流基本上都是在30天到40天左右的，但是现在物流更方便了之后，我们在那边无论是建仓储还是集中发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时效性。东盟的投资商啊，或者厂家，这些都是想要接触的。
1: 看中通道带来的物流效率，十多家重庆的中小企业甚至把产品带到了现场，方便面对面与东盟企业对接。其中既有重庆的汽摩配件。

0: 医药试剂，也有来自奉节、铜梁、城口等地的农副产品。
1: 以前呢，我们做国外市场主要是做的是美国，近几年表现的东盟对我们像类似的产品的一种需求度是在提升的，所以说我们在想能够直接的去沟通，看能不能找到合作的机会。
0: 记者注意到，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本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快，东盟市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重庆中小企业的新目的地。今年随着重庆率先完成可转让货物单证在中老、中老态、跨境班列等多场景下的应用测试，规则的创新和金融的广泛应用还将推动新通道释放更多的新机会。
2: 那么过去呢，我们的运输单证只有海运提单啊为主的这个小少量的单据、少量的场景，它具备物权属性的功能。那么我们在下一步呢，会广泛的来扩展这种物权属性的功能，那么形成一种新型的物流金融的这种模式。
3: 路通了，可能大家很多的事儿就通了。我们也很期待跟重庆也好，或者说西部的企业家们去建立更深的联系，把中国的新制造、新服务、新的这些理念和科技带到南亚去。
0: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以此次对接会为窗口，我们看到重庆与东盟的合作正不断走向深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364.8亿元，增长30.2%。目前重庆企业已在泰国泰中罗永工业园、越南 SLP 工业园、柬埔寨钱江工业园等东盟重点园区落地项目超30个。
4: 西洽会不仅是展示新产品的窗口，也是重庆企业链接海外市场的平台。展会里一批面向非洲市场的新能源三轮车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三轮折射出重庆制造走出去的新变化。
0: 在中央大厅肯尼亚馆，几款三轮车一字排开，和展馆里不少高精尖展品相比，它们显得更接地气，也更容易让人看懂。
5: 我身边的这辆小三轮啊，就是非洲的出租车，它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嘟嘟车。这辆嘟嘟车可是重庆造。那么如果我们坐上它的后排的话，像我这样的身材呀，在非洲可以挤5个人都没有问题，而且它动力也很足，所以在非洲那种土路上面可以自由灵活的穿行。为了更懂非洲市场，这辆重庆造嘟嘟车还做了很多特别的设计，比如说能放音乐、能充电，所以在当地它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日常交通工具。
6: 这个是纯电的，这个可以跑400公里，因为非洲人嘛，就是短途的运输站全部就靠这个车，他们很少有那种出租车，肯尼亚这边呢都是用的这种车子，主要是拉客，它方便。
0: 不只是载人载货，同样是非洲市场的一大需求。现场几款载货车细节就很非洲，底盘更扎实，车斗更深更宽，尾门放下来后还能进一步延长装载空间。考虑到非洲不少地方道路条件复杂，货物运输频繁，企业在钢材用料、车厢结构和承载能力上都做了加强，主打一个性价比。
6: 就像一个皮卡车一样，他在非洲买一个皮卡的话可能要10几万，买一个我们这个车就几万块钱，它比皮卡还重得多。皮卡车只有1.4米、1.5米的斗，我们这个是2.4米的斗，上面空间也很高。
0: 产品是否有市场，展会现场就能得到反馈。在展位前，一位非洲客商上车试坐，查看车厢，还主动询问价格。
7: This one is very nice for Africa. I like it. It's not expensive. It's good for business in Africa. Yeah.
0: 这些因地制宜的细节背后，对应的是企业对非洲市场的长期深耕。对于企业来说，海外市场并不是一个笼统概念，不同区域的环境条件和消费习惯并不相同，产品布局也要随之细分。
6: 西非的话是以利日利亚为中心，辐射了其他4个国家，贝宁啊、加纳呀、多哥啊、尼日尔啊，这4个国家以油车为主。那么东非的话就是以肯尼亚为中心，以电车为主。我们在这东非和西非都有我们生产基地，今年的目标是20,000台，明年的目标是40,000台。
0: 一辆三轮车是重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具体样本。借助西洽会这样的开放平台，越来越多重庆企业正在把产品、渠道和服务一起带出去，从出口产品转向深耕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对非洲进出口额达到95.4亿元，同比增长40.2%。随着重庆汽摩、机电等产品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更多重庆造正从展馆出发，驶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4: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5月24号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部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有统计显示，截至5月24号11时38分，上映25天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破10亿元。该片导演、编剧蓝宏春近日表示，为拍摄《给阿嬷的情书》，团队走访300个海外华人家庭，又花半年在东南亚考据历史细节。百年前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牌照规则、华文学校的办学艰辛，正是这份求真求实，让电影能够跨越地域，打动人心。陪伴一代人成长的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迎来开播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近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正式首演，引发全网回忆杀。34岁的原剧莫小贝扮演者王莎莎，时隔20年再度回归。这一次，她接过佟湘玉的钥匙，成为同福客栈新任掌柜。这次舞台剧以经典 IP 为基底，续写同福客栈的全新江湖故事。
1: 尤其是在莫小贝身上，他是一个最能代表时间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十几岁的一个小朋友，20年后长大了，希望大家勇敢地走出去，然后建立属于自己的同福客栈。当然，这份情谊我们永远会留在这里。
0: 今年以来，手机的涨价潮可以说是席卷所有品牌。就在大家以为手机都要大涨价的时候，突然手机集体大降价的消息传来。为啥突然降价了呢？
2: 高端机的话可能都有1-2千了，就好比华为的卖的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3: 近期苹果手机打响了降价促销的第一枪，有消费者晒单显示，在京东平台叠加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可省2000多元，到手价低至6000多元，创下 iPhone 17 Pro 上市以来最低价。不过，苹果线下直营店并未跟进此次促销。
4: 天猫 App Store 官方旗舰店，你去看一下，那个平台搞活动是有这样的，跟你意思是不像，我们不参与这种618活动的。
3: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5月20日后，多款安卓旗舰机型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在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25%左右。此前多款手机因内存涨价宣布价格上涨，导致购机需求一定程度萎缩。现在集体降价，一方面是抢占618销售窗口，冲刺半年业绩，同时也在消化库存，为下半年新机发售让路。
0: 好，我们资讯继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3号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未来15年，欧盟国家将面临巨额的国防、能源和养老金支出，建议通过改革和联合借贷等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
5: 文件指出，为应对各种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欧盟国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整合能源市场，采取措施使公民储蓄更容易在欧盟内部流动，投资盈利项目，改革养老金制度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此外，各国应达成共识，将创新、能源和国防视为欧洲公共产品，并通过联合借贷来支付相关费用。IMF 指出，如果不加控制，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将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到2040年，欧洲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30%，几乎是目前的2倍。IMF 还表示，即便实施改革，大多数欧盟国家仍需巩固财政，才能使债务步入下降轨道。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0: 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15%，创历史新高。今年四月，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一倍。除纯电动汽车外，中国车企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领域同样表现强劲，四月销量占比接近29%。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已近10%。据法新社23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 在德克萨斯州基地发射升空，完成首飞。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不返回发射场实施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完成试飞后在印度洋降落。此次发射任务备受瞩目，许多航天爱好者特意来到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5月30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将首次承办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普斯卡什竞技场将见证英超阿森纳队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巅峰对决。随着大量球迷、媒体及赛事相关人员陆续抵达，布达佩斯里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运输压力。布达佩斯机场日前发布公告称，5月29号至31号期间，机场航班数量预计将较平日翻倍，尤其是在决赛所处的周末，每日起降航班数量预计接近800架次，创下机场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此次欧冠决赛预计将吸引约5亿观众观看。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近日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约2.5亿美元。达菲海运集团董事长在财报中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集团已建立替代物流通道，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等方式，继续向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巴西警方日前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
1: 法新社援引巴西警方的声明报道称，调查人员日前在里约热内卢州新伊瓜苏市一辆大巴车上发现了这批假冒制品，所有查获物品将在完成司法鉴定后被销毁。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制造和分销这些假冒周边产品的嫌疑人。据了解，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授权的集换式贴纸册由意大利一家公司制作，2026版为史上最大规模，共980张贴纸，涉及球员、球队、奖杯、场馆等。想要集齐贴纸，需要不小的花费。
0: 球迷的热情在哪里，市场的热度就在哪里。作为足球强国，巴西是唯一5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的国家。世界杯贴纸在每届世界杯期间呢，都深受巴西民众喜爱。感谢收看。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圆满落幕。本届西洽会诚邀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是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跃升的关键节点举办的一次重大盛会。四天时间里，来自全球的宾朋以展为引，以会为媒，在西部洽出了无限可能。本届西洽会继续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参会，参会国家及企业数量较上届显著增加。西洽会成功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全国第三个由省部级党政机关主办的 UFI 认证展会，国际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显著跃升。
1: 参会的国家和地区比上一届分别增加了11个，企业数量增加了56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参加数量达到了145家，比上一届增加了5家，共吸引到7.2万人次入场参展、参会、参观、消费。创新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首次面向全球集中释放发展机遇。清单汇集优质项目277个，总投资规模达到了5794.6亿元。同时，还举办重庆东盟投资贸易交流合作对接会等系列国际经贸活动。大会期间，成功签约世界500强企业项目5个。
0: 西洽会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国际盛会，也是洞察重庆当地产业发展态势的窗口。本届西洽会举办产业发展、外商投资、经贸合作等活动49场，签约重大项目212个，其中现场集中签约124个。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变速器项目、玉湖冷链智慧园区项目等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落户，大批企业借力西洽会达成采购协议，以展促产兴贸成效显著。西洽会之于重庆，不再仅是简单的招商引资会，而是精准的产业加速端口。当全球的技术、资本、人才和项目因西洽会定向注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机体，重庆也正在实现从西部制造业基地到全球产业分工关键节点的身份转变。5月21号，两场聚焦 AI 加的活动接踵而至。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上，多款重庆造 AI 产品集中亮相，亮出了重庆企业从核心技术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实力。渝港 AI 加产业协同创新合作专题活动则把视线投向了更远的地方，智能制造、智能物流与供应链、医疗研发与金融科技三大领域有望成为渝港 AI 合作走向纵深的试验田。
2: 把我们的两地的这个 AI 加的资源打通，就研究重庆的这个产业结构，一起来发力，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5月22号，产业对接多点开花，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专场签约上，来自长三角京津冀的18个重点项目落地重庆。
3: 18个项目创新活力足，产业能级高，带动效应强，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补链、延链、强链，为重庆软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同一天，2026国际医药大健康产业创新与投资发展大会、2026未来储能大会等活动同步举行。在这些细分赛道上，产业资源正在精准对接，加速集聚。5月23号，第二期科创重庆双月论坛及第六届重庆四川技术转移转化大会上，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和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成功签约。 本届西洽会签约落地项目紧紧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精准发力。签约项目中，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项目87个，三大5000亿级支柱产业项目51个，6个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项目25个，18个新兴产业集群项目5个，将有力充实全市制造业版图。当然，项目的签约只是起点，接下来厂房要建，生产线要装，人才要引，市场要拓，这个从纸面到地面的过程构成了城市产业向上生长最扎实的底气。而当我们把

0: 制造业这条线和西洽会期间重庆紧扣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目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密集推出的系列专场活动放在一起来看，其底层发展逻辑就更清晰了。这座城市既能沉住气做产业，也能抬起头谋开放。
1: 5月22号举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出海金融服务对接会上，西部金融中心重庆发展白皮书2026正式发布。60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首创、首单、首笔标志性成果集中亮相。近年来，重庆已累计获批40余项跨境金融试点政策，通道融资余额突破7300亿元，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跨境人民币结算等走在全国前列。中新跨境贸易合作也在迭代，从5月22号举行的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路演活动上，记者了解到，重庆正加快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项目建设，探索从果园港发往新加坡的数字提单全流程业务。
2: 跟这个中央海运等等各方，还有这个新加坡 Trade Trust 平台的这么一个多方协同，上下联动发力，提供具有权威性的这么一个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经验。
1: 同一天，东西部外资协作对接会暨西部外资信心指数发布活动在重庆举行，70多家全球采购商与近300家中国西部重点企业现场对接，深入交流。现场发布的2025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我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较上年提升4.7%，川渝地区的外资活跃度领跑西部。
3: Various types of automation in mobility. So I think Chongqing already has an amazing ecosystem.
0: 密集的专场活动成为西洽会赋能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以主宾国英国为例，本届西洽会他们带来了近年来访问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务代表团，不仅成功举办英国中国重庆经贸合作对接会，推动英中贸易协会与市商务委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更促成 AI 智能新阳等重大项目签约落地。与此同时，中韩重庆京畿道经贸合作推介会、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投资重庆渝建商机跨国公司经贸对接会、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等一系列国际经贸活动，持续推动山城的国际合作扩为提质。接下来如何进一步释放西洽会的溢出效应，推动重庆开放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引领转型，我们来听听重庆开放大学教授李静的建议和思考。
4: 首先，西洽会汇集的签约项目与巨大的投资清单是宝贵的经济要素增量，我们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重大项目管理制度，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将这些纸面上的合同迅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实际产能。其次，要深化制度性开放，推进出海战略升级。当前跨国资本与重庆的互动正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向技术合资、资本互嵌的深度合伙模式演进，我们应充分利用通道红利，进一步通过规则创新来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积极推动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包含零部件、物流、金融及售后在内的链式出海。此外，我们要积极释放会展成熟效应，通过西洽会全程等创新措施，打破展馆的无理边界，将国际化的资源与流量有效导入本地文旅商贸与消费场景，让开放发展的宏观成果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微观红利。
0: 4天盛会一朝圆满，第八届西洽会虽已收官，但西部和世界握手的温度仍在延续。明年恰逢重庆直辖30周年，山城将继续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办展理念，聚力打造精准匹配、全球联动、产业赋能的西部盛会。届时，新朋旧友再相聚，共赴开放之约，共续合作佳话。

0: 你们。
1: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8岁登基时的四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这是清朝建国后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几乎丢掉了半壁江山。对年方20的玄烨来说，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果。

更让他担心的是，此时距离南明灭亡不过12年，很多南方人心里对清朝并不认同，已经有人开始蓄发易服支持叛军。就在吴三桂反叛不久，京城内有人自称是民间传说中的明朝皇室遗孤朱三太子，密谋放火起事，失败后仓皇出逃。尽管其同党供出此人名叫杨启龙，并非真的朱三太子，但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与其说朱三太子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符号。甚至连吴三桂也在讨清檄文中打出了朱三太子的旗号。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了玄烨的民心版图中亟待收复的一块失地。坏消息还没有结束。这年5月，皇后赫舍里氏死于难产。赫舍里氏11岁嫁给玄烨，两人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玄烨悲痛难抑，他把皇后的棺椁放在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内，亲自守灵。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可能是玄烨一生中最逾越理智的一次行为。寝宫里孤独清冷，却也是他最安全、最私密的处所。

或许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安静地度过了一个皇帝的至暗时刻。面对朝堂，玄烨依旧表现得异

对的事，并且用了对的方法。战事危急，他依然坚持精研日讲，带领群臣学习儒家经典。他要稳定人心，让汉臣们更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翰林院编修李光地便是其中之一。他回福建老家省亲时，突遇靖南王耿精忠谋反，耿精忠多次派人相邀，都遭他断然拒绝。为避祸，李光地带着双亲躲进了山谷，但他心里仍牵挂着朝廷的安危。得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陈梦雷被耿精忠强行留在府中，李光地便和他秘密联手搜集军事情报，然后封进蜡丸，派人送往京城。三位藩王在起兵叛乱后，都曾以恢复明朝之名招揽士大夫阶层，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玄烨收获了更多支持者。他设立南书房，作为被皇帝顾问儒学和文学的内廷机构，清一色的汉人当值。他还开创了博学鸿儒科，那些心向名士、拒绝为清朝服务的读书人也可被举荐征召。通过廷试后，很多人进了翰林院，并参与撰修明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他的意图了。玄烨要展示的不仅是胸襟气度，修明史意味着他代表的是这个承继了历史正统的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分裂，因此再难他也要坚决撤藩。这是玄烨第一次指挥军事战争，在剿抚并举的攻势下，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凡继位。公元1681年9月，清军攻占云南，吴世凡自尽，历时8年的平叛宣告结束。

玄烨赢了。这一年他28岁，是一个久经历练的成熟的皇帝了。他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合格称职，他熟悉历史，更懂得政治，深知历朝历代皇权的稳定都有赖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国家的大一统。台湾在明朝末年被荷兰人占据，顺治18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并占据了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盘踞台湾，集聚势力，形成一股不稳定的因素。多次招抚无效后，玄烨决定付诸武力。有大臣谏言反对，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直胜，济难万全。但玄烨的坚决一如既往。就在平定三藩这一年，已升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施琅，曾是郑成功的手下，富有谋略，善于海战，并与郑氏家族有杀父之仇。玄烨已有了决断，

公元1683年，施琅正式率兵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随后，玄烨下令开放海禁，并在闽、粤、江、浙四地设立海关，主管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等事务。闻听收复台湾的喜讯时，而立之年的皇帝写下了一句诗：“海鱼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久壤同。”

心念苍生，九州一统，天下亦是他的天下，百姓就是他的子民。玄烨向往成为儒家理想中尧舜那样的圣君，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好皇帝。他开始把精力转向具体而微的民生，通过赈灾以及大规模的捐免钱粮与民休息。他甚至亲自在紫禁城外丰泽园种植了一块试验田，并花费数年对偶然发现的一株水稻不断进行改良，最终培育出高产的玉稻米，在京郊等地推广。苦心经营大清朝23年后，皇帝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前往泰山封禅了，就像所有开创了太平盛世的帝王那样。

公元1684年，31岁的玄烨登灵泰山之后，他专程去了一趟孔子的故乡曲阜，并在祭拜时将拟定的二跪九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这是古代帝王祭孔的最高规格。玄烨以此向天下重申，阐扬文教，振气如风，是他治理大清王朝的根本理念。这一年，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从来没有新朝皇帝对前朝行过这样的大礼。他要告诉南方的士大夫，自己的诚意从来没有变过。从前是，现在是，以后还是。玄烨做了很多此前的帝王从未做过的事，在他心里，超越他们才是属于他的成功。此刻，他已经超越了。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宣讲治典，他从一个儒学的学生成了儒者的老师。他既是君又是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了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同样是在这十几年里，玄烨还掌握了另一种前人不曾掌握的力量。他以南怀仁等传教士为师，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光学、医学、音律等知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他撰写了预制三角形推算法和击球勾股法，并创造了根、源、次等数学术语。他不仅注重理论研究，还积极用于实践，经常让人将一些天文仪器搬进御花园，用来观测天象。皇帝对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旺盛精力。但这并非只出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单纯热爱或是好奇，

知识是一种权利，玄烨比任何人都懂得运用这种权利。历来儒家一些知识分子惯于运用意识形态对皇权进行隐性的制约，而玄烨不仅获得了儒学的话语权，还通晓了儒生们完全不了解的西学知识。他成了整个帝国学术和思想的最高权威，用儒学约束那些不通礼数的满臣，用西学来遏制那些自视甚高的汉臣。他感觉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了。玄烨对科学的态度甚至引起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关注。他从回国传教士口中得知了中国皇帝的爱好，便派出了更多的传教士。但这些人来到中国后却逐渐遭到了冷遇。新来的传教士严禁信徒崇拜除天主之外的神灵，这与注重祭祀祖先、强调孝道的儒家文化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玄烨看来，这无疑是在动摇他权力维护的政治和文化根基。他最终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发现，这位中国皇帝对待西方科学更多是把它当作断人是非的工具。他虽然涉猎广泛，但对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并严格控制着知识的传播范围。皇帝游刃有余地运用着各种权力，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明确的、坦白的。如他自己所称，朕为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志同所系也。

玄烨要做的是道统和智统集于一身的圣君。人生的前30年里，他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接下来的30年，他依然马不停蹄。公元1689年，玄烨以一份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并首次使用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一年后，玄烨率兵出征噶尔丹，他要亲自解除西北边疆的大患。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后裔退守大漠，分裂成多个部落。噶尔丹成为漠西准噶尔部首领后，侵扰他部，反叛清朝，建立起汗国，控制了南疆，并欲继续向东扩张。这是玄烨绝对不能接受的挑衅。1690年到1696年间，他连续3次御驾亲征，给噶尔丹以致命打击，并最终在1720年将准噶尔残部彻底赶往中亚地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迎来了他的全盛期。那时的大清帝国，东起大海，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至曾母暗沙，北到库页岛，总面积近1300万平方公里。玄烨有理由相信，他治下的大清帝国正在经历一次复兴，社会经济从萧条阴

瘾中走了出来，生产水平超过以往。他亲自主持编纂了60多种文化典籍，其中的《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字典，共收录汉字47035个，对文化传承和知识普及影响之深。他还组织庞大的人力，耗费1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实地测绘地图《黄鱼全览图》，推动了历来不被主流重视的科技领域的发展。很多迹象显示，此时的中国正在进入自汉唐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成为康乾盛世的先声。玄烨完成了一个帝王全部的文治武功，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又都无比坚定。后世有人评价他为千古一帝，和前人相比，他确实已经走得很远。每一个胜利或疲惫的时刻，他或许都会想起那个8岁登基时不知所措的孩童，那个14岁亲政时不安而勇敢的少年。最终，那个少年有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圣君？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公元1722年冬，玄烨再次病倒。这一年他69岁，已经做了61年皇帝。他的前半生单枪匹马，一腔孤勇地走到了最高处，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品尝最高处的豪迈与孤寂。面对人生的终点，他认同朱子之言，生死是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他坦然做好了准备。

0: 五年前，玄烨就已经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记录下来。他说：“此欲已备十年，若有一兆，无非此言。”
1: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时，在柔远能尔，修养藏身。
0: 在这份临终谕旨中，玄烨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回忆起自己健壮的、勤奋的少年时代，辛劳的、勤俭的帝王生涯，
1: 置之于未来。
0: 回顾一生所为，他只提到了两件事：平定三藩、扫清漠北。在他心中，除了国家的统一，其余事都不足为重。
1: 金力颇佳，
0: 岁月疏忽，他感知到生命的衰竭，
1: 发十三握剑，
0: 但他对生死毫不避讳，对身后只有一个要求：
1: 然
0: 为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1: 平定三藩，扫清漠北，解除一心运筹。
0: 在晚年，他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未来，也唯恐自己失去智慧和判断。
1: 人之有生，
0: 他要避免历史上那些英明神武的帝王因为没能及早识人而犯下的过错。
1: 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服也。
0: 正是因为他的安排，大清帝国获得了此后100年的安稳。
1: 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
0: 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兢兢业业勤勉了一生。他感叹道：为人臣者可以选择出仕或者退休，待得年老归田，含饴弄孙，可悠然自得。但当了皇帝就没有选择，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1: 丹心竭力有如一，
0: 这位立志成为圣君并为此雄心万丈、殚精竭虑的帝王，在人生最后的自白中，对自己最大的褒奖只是“每事必加详慎”而已。
1: 若帝王资兼慎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
0: 公元1722年11月13日，玄烨驾崩，被追谥为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这样的谥号和庙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能与之媲美。而后世记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号——康熙大帝。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

0: 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

0: 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0: 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终于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北京终于转阴，16到22度。天津终于转阴，17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3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长春小雨转阴，13到20度。沈阳多云，15到25度。乌鲁木齐晴，10到23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小雨，7到20度。兰州多云，14到25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成都多云，23到31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阴，26到37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晴，18到30度。南宁晴，27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

0: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1: 我给他说，我叮咛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2: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0: 我想对你说，
1: 我爱你，丁宁。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2集十面埋伏。发生什么事了？大家没事吧？
1: 话说黑大帅呢？怎么没看见他？青傻哥，你弟呢？青傻哥，黑大帅去哪儿了？你干嘛不回答我？
2: 黑大帅他啊，黑大帅他被那些狼抓走了。
0: 什么？难道那个奇怪的灵异怪是故意引大家分散，好制造机会抓黑大帅的？
3: 我们得快点去把黑大帅抢回来。
0: 但不知道那些狼跑哪去了。
4: 我知道。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博士还会出手抓黑大帅的，所以偷偷在黑大帅身上装了追踪器。别担心，我会照看好你的，不会让你再被抓了。
0: 太好了，不愧是你。
3: 那我们快点去追呀，趁他们还没走远。
5: 等一下。喜羊羊，队长刚才去找你们了，他和沸羊羊怎么没回来呢？
0: 我们半路帮沸羊羊抵挡拦路的灵异怪，后来一羊羊叔叔出来解围，问了沸羊羊的去向后，就让我们先回来这边了。
5: 队长，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队长，队长。